0: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是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以及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与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早上去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与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切断与德克兰的商业联系，否则面临制裁。伊朗外交部说，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的制裁，认为参与制裁等同协助将一国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在本港，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9月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18。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

0: 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感谢我们的父神，因为他将亲爱的儿子白白地赐给我们，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的人，有儿女的名分。所以就让我们现在来到颂赞神这份荣耀的恩典、奇妙的爱，并且要一生的跟随他。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

0: 中国武警表示，在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是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以及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与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早上去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与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切断与德克兰的商业联系，否则面临制裁。伊朗外交部说，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的制裁，认为参与制裁等同协助将一国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在本港，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9月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合以及怎样使用这些组合。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吃饭的，并且需要知道呢怎样使用这些基本的食物组合，以致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舒宁呢很想分享一位母亲的经历。她叫做刘明佳，今年35岁，有一个8岁的女儿。平日呢她需要出去做嘢，而且呢又需要料理家务，添还要帮助个女儿舞蹈啦同埋音乐课，添相当之忙碌的。虽然明佳好鍾意煮饭，但是佢几乎呢係冇晒时间煮饭。有一日佢开始注意到个女嗰个体重呢好似增加咗好多。咁於是呢佢就问个女啦，啊，究竟你係唔係喺第啲地方食饭呢，或者成日食零食啊？咁个女呢就话俾佢听冇喎。如果係咁样嘅话，点解个女嘅体重会增加呢？明佳呢就非常之担心啦。因为佢曾经听讲过佢个女呢一个年龄呢过重係对身体唔好㗎。就响佢为住呢个问题好烦恼嘅时候，有一日佢啱啱就撞见我啦。所以呢就同我傾起呢一个问题。明佳话俾我听，啊，佢真係好担心呢个问题呀。我见佢睇呢个问题睇得咁严重，我就好想帮佢啦。其实能够帮助我呢一位朋友嘅唔系我，而系我好想将佢介绍俾我哋嘅路加医生。路加医生唔系2000年之前嘅人物咩？佢点能够为我哋解答问题呢？其实舒宁要介绍俾大家认识呢一位嘅路加医生，系我嘅一个好朋友。因为佢好喜欢路加呢个名，所以我哋就叫佢做路加医生啦。好，路加医生，对于明佳嘅情况你有啲咩建议啊？
1: 舒宁，我都好乐意帮助你呢个朋友噶。其实大部分人呢都唔系好明白食物究竟喺我哋身体上高所起嘅作用嘅。我相信要经我讲解，大家对食物嘅关系多啲了解嘅话呢，一定会减轻大家在这方面的忧虑的。那我慢慢逐一地去讲啦。其实食物基本的组合上高可以大致分为3个部分的。第一就是蛋白质。第二就是碳水化合物，即是我们俗称的糖分。第三呢就是水果和蔬菜。大家可不可以举例子给我听呢？
2: 我就知道咧，面包咧就属于糖类嘅，蛋白质咧就应该鸡蛋啊实有啦。咁至于其他咧，路加医生啊，不如我都系交翻你同我哋讲解啦。
1: 嗱，首先蛋白质就系帮助我哋身体去成长嘅。有啲咩食物有蛋白质咧？例如肉类啦、鱼类啦，或者鸡蛋都有好丰富嘅蛋白质噶。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呢特别重要的，因为小朋友由 BB 仔开始到18岁左右发育完成为止，都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帮助他们呢身体去成长的。第二部分呢就是糖分。通常呢在我们吃的白饭里面或者面包里面都有很丰富的糖分。糖分的主要作用是供给我们呢每日所需要的能量，特别对一些小朋友呢活泼好动跑跑跳跳的话呢，更加需要足够的碳水化合物糖分帮助他们呢提供他们每日所需的能量的。最后啦，我们要讲一下水果和蔬菜。其实水果和蔬菜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他命和矿物质，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帮助我们呢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去到呢防止一些的细菌或者病毒呢入侵我们的身体的。我哋就可以容光焕发，有健康嘅身体。嗱，好啦，为咗让大家可以容易啲记得呢3种食物嘅功能嘅话咧，我哋可以俾个简称佢哋嘅。首先，蛋白质就系成长，糖分就系能量，而水果同埋蔬菜咧就系发光。
0: 果然容易记，蛋白质咧就系生长，糖咧就系能量。

0: 陆家医生，连佳佢问咧，每一个组别嘅食物，佢每一日应该俾个细蚊仔食几多呢？
1: 我哋可以记住三乘三呢个口诀。咩叫三乘三？每日我哋要食三餐，早、午、晚三餐啦。而每餐里边咧，都要有我上述所提及嗰三种主要嘅食物嘅成分嘅、哦，就系、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同埋水果、蔬菜。如果我哋可以持之以恒，每日都达到呢个三乘三嘅秘诀嘅话咧，我哋饮食习惯咧就可以叫做一个均衡嘅习惯啦。不过咁，对一个小朋友健康嚟讲，除了食物要均衡物的份量的话，要适中才得，太少的话就固然会肚饿吃不饱啦。但有时太多的话，特别是一些小朋友吃得很多的食物，而他又没有足够的运动量的话，他可能变成了痴肥，对身体来讲的话也都有很多的副作用的。到最后，除了我要注意食物要均衡和适量之外，有时有些小朋友的过肥或者过瘦呢，可能是在身体里面一些健康的问题所导致的、哦、例如内分泌失调、啊、等等的问题。所以如果家长对这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其实最好是带你的小朋友去医生那里做详细的检查，那是最安全。
2: 基本食物的组合和均衡的分量要配搭得好，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小孩健康地去成长。陆家医生，我相信呢，不单止灵佳得到帮助，对于听紧呢个节目嘅家长，同样都得到帮助。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的清新养分，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8: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9: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电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向多间高校发出备忘录，要求限制向国际学生发放实习工作许可。联邦政府警告，不遵守规定的高校可能失去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路透社报道，备忘录指出，只有在雇主与学校具有合作关系，而课程规定所有学生，包括美国与国际学生，都必须接受实务工作训练时，才能够参加实习。备忘录大幅收紧国际学生以往可以透过课程实习培训计划以学生签证参加实习的做法。部分高校已经暂停受理部分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申请。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暂停部分课程实习培训的授权，以审查联邦政府的措施。

0: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些规定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学校和雇主应该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容忍滥用这些宽松的制度。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时应该主要聚焦在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说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韧性，实际消费者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24号手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在反省，感到后悔。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啦。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

工场，每一日咧都有几个叔叔啊、姨姨啊喺我哋屋企开工，佢哋好中意听粤曲嘅，每日咧不断咁样播放粤曲，因为嗰阵时咧喺香港电台咧有一个分台啊，好似第七台定点样，每一日咧都有粤曲嘅时段嘅，咁所以咧我细细个咧就已经听好多粤曲啊，又知道嗰啲曲牌。咩春风得意啊，银堂套现啊，杨翠喜啊，妆台秋思啊咁。但係大过咗之后呢就唔记得晒啦。咁喺后来一个无意之中，我听到一首歌，佢就空山远水我远林咁样喎。咦，咁熟嘅一个音乐。我记得呢个系春风得意喎。咁我就留心听下啦，哇！嗰啲歌词写得好好啊，佢讲出主耶稣基督嘅拯救，又教我哋要用基督嘅爱去爱我哋周围嘅人，又好好听，又令我好感动，就去搵电脑去听下，嗱，就系呢首歌啦，我哋不如一齐听下《血脉情》。

下过里你我欢，三军同归来，感恩我

听完呢首歌之后呢，我就再去揾下啲福音乐曲啦，喺个电脑度。哇，唔揾又自可，一揾呢原来有好多好好听嘅歌㗎。有啲呢就令到人哋非常之开心。佢话俾我哋听神嘅爱同埋创造，我哋喺当中系嘅享受。好似以下呢隻歌呢，众生仰赖上帝恩。我哋一起听一下。

亦有蝉从名山中鸟兽也。

0: 神话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清水的聚处为海。地要生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核，事就这样成了。
1: 生态完全。

但话水要多多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着料非在天空之中，地要生出活物来，生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这一切，是就

就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赐给他们食物。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的历练。今天的我总是希望将自己所经历的，无论是顺流或者是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这个社会和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夫妻相处，有些夫妇会因为生活起居的细节而产生摩擦，或者因为儿女教养的问题而起冲突，更加会为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搞到很大的争拗。而有些呢，就因为太了解对方了，懂得互相欣赏，甚至虽然当中并没有什么激情，但是却变得细水长流，令人羡慕。就好像今日我们邀请的这一对嘉宾陈生陈太，结婚四十几年，依然恩爱体谅尊重对方。虽然他们说没什么秘诀，又不是有很高的学问，只是平淡地过活，但是总是令到身边的朋友惊讶，究竟什么令到他们一起生活这么长的时间，未见过他们嗌交，或者见到面的时候大家面阻阻都不会的。而家就嚟听下佢哋个故事啦。陈生陈太啊，你哋结咗婚几多年啊？同埋结咗婚之后有几多个仔女咧？
2: 我哋结咗婚四十七年，有三个仔女。
1: 哇，
2: 一个女，两个仔。
1: 哇，都唔短时间吓。咁两位你哋喺边度认识噶？同埋咧，点样认识嘅咧？
2: 我哋係鄰舍嚟嘅，因為我太太咧，大約佢大約係六七歲就搬嚟我哋嗰度個區嗰度住，所以嗰陣時我哋又係咁樣認識嘅。
1: 嗯哼，咁你哋咧都可以講得話係識於微時啦，同埋係青梅竹馬噃。咁你哋發覺幾時會開始對對方有啲心儀嘅感覺咧？阿陳太講先啦。
3: 可能我哋日直相對啩，日直相對之後就產生咗好感，咁就一齊相處咗咁多年添，咁所以咧，即係個心都係認為話，依位咧都係我想象中嘅對象噶啦，咁樣。
1: 咁啊，陳生咧，你幾時點知道你會係中意咗啊陳太，同埋即係你幾時仲向佢開始有啲？即係行動嘅表示咁嘅咧，
2: 咁啊，即係好似頭先我講翻啊，我哋就日直相對啦，咁變咗即係對咗有一啲感情喺入邊咯，變咗好似好自然咁樣啦，諗住大家咧好似好投契咁樣啊，所以乜嘢都知，好似唔使講咁樣啊，好似即係好似頭先太太所講，好似認定係對方咁樣啦。咁我點解有時即係我哋即係眨下條眉就知道大家要想講乜嘢啦，即係大家都咁樣，即係冇不出聲嘅表達。
1: 咁犀利啊！咁其實你個心一早

0: 已经系认定咗阿陈太噶啦，咁你认定咗对方之后啦，咁你又睇中对方有啲乜嘢嘢令到你咁吸引，或者佢有啲咩好处令到你即系咁心仪咧？咁啊，陈太讲先啦。
1: 佢令我心仪咧，我记得有一次咧，佢我哋街坊咧就你知啊，邻舍嘅嘢好多事干嘅，咁有一次咧就唔知咩事干，就有一个家庭。就同我媽有啲衝突，咁佢呢好快脆喎，企咗喺我前面先，企咗喺我前面，即係有個即係保護性咁樣。咁喺嗰陣時候，我個心就話：依、這個男人呢，即係依個男嘅青年人呢，真係好好嘅，係我所即係要揀選嘅人㗎啦。
0: 有安全感，
1: 係啊，有安全感啦。
0: 咁啊，陳生呢？
2: 我冇咁覺得乜嘢，諗住即係大家即係咁好傾咁乜嘢。嗰陣時我太太啊，好易華為嘅，講乜嘢佢都好順服咁樣嘅，咁咪即係大家啫咁啊，咁啊，所以啊，成日好似一見鍾情啦。
0: 嚇！咁結咗婚之後咧，
1: 結咗婚之後咧，你話啊冇嘅你係假嘅，即係少爭拗一定有，但係咧就睇我哋自己看嗰件事嘅。重輕，唔係話一定要嗌交嘅。佢當我嬲嗰陣時，我咪唔出聲兩日咯，咁樣咯。咁啊，過後就冇事噶啦。
0: 咁如果仔女出咗世之後咧，會唔會為咗教養嘅問題啊？或者為咗經濟嘅問題啊？又或者為咗一啲其他瑣碎嘅事，因為相處耐咗就自然有摩擦嘅。咁會唔會又因為即係時間耐咗啦，仔女又喺度又為生活而有一個起個變化，令到你有多即係相處摩擦嗰個時間嘅咧？
1: 咁講啦，我哋咧有兒女嘅時候咧，就冇話啊對於管教啊而爭拗嘅，因為我哋嘅生活咧係要去拼搏，所以但係啲細路哥一出世咧，我就係交俾阿爸阿媽睇嘅。我細佬妹幫我睇佢嘅，咁所以嗰陣時即係冇話，同埋我哋嘅文化咧、背景咧，同埋即係冇識得話點樣管教嘅問題嘅，冇諗到呢個問題，所以就係冇為兒女有任何爭拗嘅。
0: 咁嗰陣時，如果你哋嚟到加拿大之後，生活就比較係變得安定一啲啦。咁有冇變化咧？俾你兩個相處嘅時間，
1: 有。
0: 點樣變化？
1: 移民咧已經係離開咗我哋生活嘅熟悉嘅環境，嚟到個新嘅地方，無論係適應啊點樣處理啊，我哋喺依個新生活裏面咧都係有啲變化嘅。但喺我記得我移民過嚟咧係九月嘅，喺12月嗰陣時咧，可能我即係精神身體唔好啊，由於思鄉啊，有各樣嘅新嘅環境啊，咁啊變咗我就好即係唔係咁好嘅狀態。咁嗰陣時咧，我個先生咧就話就孭起條呢頭家啦，就係話佢以前咧細細個都唔識都。點樣水滾呀嗰啲都唔識嘅，但係咧佢就要即係咩做一家之主啊，成為一家之主，即係煮嘢個主喎，
0: 煮飯個主，
1: 係啊，煮飯個主，咁啊揸起個鑊鏟就一路到而家噶啦，
0: 哇！
1: 佢又好顧家，好咩噶，所以我個心嗰陣諗，我話而家即係喺呢啲咁嘅環境啊，都睇出我哋以前細細個一直朝夕相對，點樣同心同行，結婚之後到而家實踐到啦，實踐到啦，真係係感謝神啊！真係感謝神啊！佢即係睇到原來我哋以前嘅已經奠定，而家係要更加要同心齊心嚟到為呢個家嚟到去拼搏咯，
0: 即感情嘅基礎嗰個生活嘅磨練已經真係俾你哋互相係配搭到完美到乜嘢咁噶啦。咁啊，陳生咧，我想問下太太有冇激嬲你嘅時候，或者係點樣，你又點樣去處理咧？
2: 咁都有嘅。

0: 最初移民嚟嗰時又係為咗生活啦，咁自己又係唔得閒，叫做啊、大家即係你頂我，頂你都冇啲咁嘅事啊。兼夾啲細佬哥嗰時，我哋嚟到度，我哋英文又唔識，即係又冇啲咁嘅學識嚟到教啲細佬哥。咁啊，好感謝神啊，即係俾我哋啊認識呢個主耶穌啊。咁啊嚟呢度啊，識到教會啊，有啲弟兄姊妹啊幫手我哋啊、有時啊教我哋啲細佬哥啊喺團契裏邊嘅生活啊。咁所以我哋細佬哥就喺啲大哥哥大姐姐之下啦，咁佢哋咁樣成長。
1: 咁你哋女兒啊，兒子都已經大個結咗婚㗎啦，係咪啊？咁佢哋有冇學到爸爸媽媽嘅優點，一樣咁恩愛，同埋佢哋，你哋而家有幾多個孫呢？
2: 咁我而家就有三個孫咯。
1: 咁你同啲孫相處又點呀？
2: 啊，當然係同教養仔女係唔同嘅，一嚟諗住孫咧係愛嚟反嘅，但係咧，但係唯一一個最緊要咧，都係要帶佢去認識呢位啊，我哋嘅信仰呢位主耶穌。因為而家你知道個世代好唔同噶嘛，係咪？
1: 冇錯，
2: 就係要佢哋知道，同埋我哋要用愛心嚟點樣去管教佢哋咯。咁佢哋係睇到噶，尤其是我有個孫女，佢要成日話：媽媽，你係我個 friend 嚟嘅。
1: 哎呀，真係好啦，可以做 friend 嘅啫。咁啊，咁你哋而家都已經退咗休噶啦。咁走過咁漫漫長路啦，咁對你哋夫婦又有啲咩嘢感受咧？你哋
2: 喺呢段退休嘅時候咧，我覺得好，真係要好珍惜嘅，因為呢段時候係我哋享受人生啊嘛，人生嘅最後一個階段嚟噶啦，所以彼此係要體諒啊、了解啊、幫即係無論咩事情有商有量啦。
1: 咁
0: 陳生呢？我有啊，有時都係好似而家喺啲咁嘅環境之內咧，有時不如家，有時都係心情唔好，有時都會有下嘅。咁啊，但係當有嘅時候咧，咪即係諗翻下我哋嘅主耶穌時時嘅喺聖經嘅教導，話唔好嬲啊，你哋唔好含恨到日落啊，嚇到日落就好啦，又唔好嬲咁耐啦。咁所以咧，時時即係有神嘅説話提醒啦。咁啊，即係。你哋要彼此相愛啊，彼此忍耐啊，咁係咁學習，咁啊即係所以咪大家相處嘅冇事幹咯。同埋兼夾有個唔好即係個自我中心咁多咁樣咯，即係肯擺翻低咁，即係冇乜嘢嘅，有時女士咁叫下佢啊，咁啊一輪咁啊冇事幹啦。
1: 係啊，
2: 其實係嘅，我覺得係嘅。以神為中心嘅時候咧，我哋嘅自我咧就會自然就好。會放低啊！但如果我哋一味係認為話對方你對我唔好，我又要用翻咩態度對你，變咗嗰個自我越整越大，咁變咗咧個同神即係同我哋嘅信仰啊，係變咗好似唔合乎真道真理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應該要係以神為中心，咁就。個家咧一定係喜樂，時時喜樂，沖日就喺個家噶啦。我哋夫婦都一樣噶。
1: 真係好好噶，一個見證啊！好難得你哋一生裏邊咧相依為命，從少年到年長，能夠係攜手同行咧。除咗你大家係有心之外，亦都睇到神喺你哋嗰個心目中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即、就、係、是、你家中裏邊就以神係作主噶啦。神嘅福氣亦都臨到你個家裏邊。如果唔係你有機會認識神咧，我諗真係嗰個人生路上面咧，係雖然係都係好好行，但係都冇咁喜樂嘅。咁喺聖經裏邊有冇一啲話語係帶俾你哋一個好大嘅鼓勵同埋祝福咧？
2: 有約翰一書四章十九節咧，嗰度就話：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哋。咁另外一節經文咧，就係哥林多前書咧，愛嘅真體係我哋。信仰中的一個真是愛的真體來的，他說愛是要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又不要嫉妒，愛又不要自誇，又不要張狂，又不要做害羞的事，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不要輕易發怒，又不要計算人的惡，不要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愛是永不止息的。即是如果你真的以愛作為你的中心點呢，真的

0: 你停唔到噶，我肯我咁话，你系唔会停嘅，因为爱咧系要流露嘅，流露出嚟系有个表现，咁变咗表现咧，我哋相处嘅时候咧系会好，即系好珍惜，好啊，好体谅咁样嘅吓。
1: 好好嘅鼓励，多谢晒你哋。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午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被问到会不会考虑放宽书簿津贴的入息审查，以及恢复不设审查的2500元学生津贴，蔡若莲说，社会资源并非无限，如果不设审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够针对性地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而在尼泊尔一则增加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虽然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表示，谈判涉及多达17片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产油盆地。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 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交通消息。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6: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7: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6: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今日嘅清炒四季豆里面呢，我请咗两位厨师喎。呢两位厨师呢就係夫妇嚟嘅。咁丈夫呢就係 Hugo， 咁太太呢就係 Ivy。係啊，你好啊。嗱我哋而家做个清炒四季豆，即係清炒讲明下。咁就四季豆即係豆角啦。咁就唔准加盐加醋。咁我想睇下你哋炒嗰碟嘅清炒四季豆呢个味道系点，我哋礼拜五呢就会系放上台大家听众嚟到试一试个味道。
1: 多谢多谢。
0: 咁两位都系做生意人。咁Hugo， 你认为你系一个点样嘅生意人呢？春夏秋冬。你而家系一个春天、夏天定系秋天定系冬天嘅生意人啊？要谂下，Ivy 即刻谂到啦。等阿Hugo讲先啦。
2: Ivy 讲先，Ivy 讲先。
0: Lady first 啊。

0: 度食埋饭。
1: 系啊，度食埋饭，成日都喺 office 嗰度，即系由嗰度开始。
0: 而家呢一刻系春天定夏天定系秋天定冬天？
1: 我觉得而家系即系好似而家现实一样，夏天秋天就差唔多嚟到，夏天尾就秋天嚟到啦。
0: 咁而家要积谷防冬咯。
1: 系啊系啊。
0: Hugo 咧，你觉得咧？
2: 我哋咧就四种心态都有。
0: 嗯。
2: 因为我哋信啲耶稣咧，我哋有一个更新，我哋应该咧就系有一个成日都有一个春天嘅心。又好似你就话斋咧，就你春天嗰阵时又唔好太过高兴，你到秋天嗰阵时又唔好咁愁啦，系咪啊？冬天咧就系、是、好似史太公讲系咪？佢话春生夏长，秋收就冬藏，系咁人生咧都系有一个唔同嘅阶段。咁我哋觉得我哋喺生意嘅角度咧，信咗耶稣之后咧系有啲好多嘅唔同啊！即係好多時咧，以前咧就係為咗自己嘅呢個吃喝玩樂啦。咁成日信咗耶穌之後咧，就好多嘅唔同啦。即係我哋嘅人生嘅目標就係話，我哋希望咧係做啲有價值嘅，要人生有意義嘅。咁啊，好似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嘅責任就傳福音啦。咁我哋而家都係好即係好努力嚇、我哋神嘅恩典啦，咁我哋都系希望咧，可以喺人生嘅春夏秋冬里边咧，就能够为神所用。无论系春天，无论系夏天，无论系秋天、冬天，神都与我哋同在。
0: 系啊，好紧要啊！嗰个心境啊，就算你喺冬天，好似我哋多伦多落大雪，但如果你嘅心里边系夏天嘅时候。四季就好似新加坡嘅天气都得噶嘛，
1: 唔需
0: 要一定要系一年四季，但系一年四季咧又会好闷噶，即系冇一啲盼望喺度。即系多伦多嘅人最能够明白呢一样嘢。哇，落大雪嘅时候，你几想夏天？夏天嚟到嘅时候，哎呀，好热啊，又想冻翻下咁样。不如由头讲起啊。Hugo， 你系点样信耶稣嘅咧？
2: 我点样信耶稣啊？就查实咧，就我就好感恩，因为我咧就16岁半就识咗 Ivy 噶啦。
0: 哇！青梅竹马，
2: 青梅竹马吓。咁我好感恩咧，因为Ivy 咧就同好多啲女仔就好唔同嘅。咁我就讲唔出。后期我哋知道佢原来系一个好，即系尤其是妈妈系非常之虔诚嘅基督徒吓。咁我好祝福，因为咧好多时咧，即系查实我嘅温顺嗰面咧，就因为受阿 Ivy 影响，
0: 即系都系几曳噶，系咪？
2: 几曳噶，咁即系我好感恩啦。咁我哋信耶稣嗰阵时，查实就系人嘅尽头，神嘅开始啦。因为我哋以前我哋做生意嗰阵时咧，我哋又拜神拜佛。咁我记得我哋去黄大仙。做咗1亿生意，就10条烧猪，查实就自己食翻啫。咁嗰阵时就冇谂过话系点样信耶稣。咁我记得佢二家姐翻嚟香港，俾晒一扎啲梁婉成打俾我哋，即系一听到好似即系有抗拒，已经根本就咁嗰阵时都听唔到睇唔到嘅。即系譬如我哋试过都做Ivy 就好有心嗰阵时去Mother's Care， 同埋我哋都有去。嗰、那个保良局啊，我哋再养咗都有10几20个细蚊仔吓，嗰阵时吓，咁啊嗰阵时我有个秘书，咁 Ivy 就成日去喺东方日报咧，即系有啲唔好嘅，咁就即系有啲人啲家庭啲遭遇有特别困难嘅，咁我哋就捐啲钱过去咯，咁吓，咁啊从来冇谂过。耶稣呢件事，咁但系咧，
0: 即系觉得已经做咗啲善事，个心就觉得好安乐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已经积咗啲福，
1: 系啦，
0: 中国人好多人咁谂，
1: 系啊。
2: 咁唯一咧，我就好中意大自然嘅，我以前有一条船，咁咧就每一个礼拜咧，即系同啲细路哥一齐出海，咁啊请一对船主咯，咁佢哋炒蟹，你唔记得炒蟹，而家啲名我仲记得，
0: 好食啊！
2: 蒸鱼啊，咁样
0: 扮避风塘啊，
2: 咁我哋架船就派避风塘，
0: 系啦，
2: 咁然后我哋就去滑水咯，嗰阵时啲

0: 活就好好寫意。咁啊，到到即係落日嘅余晖，哇！見到好靚嘅景色嗰陣時就走啦。咁啊，翻返去嗰陣時，成日都諗緊話：哇！呢、這個大自然真係靚啊！但我唔知道有一個創造嘅神啊。而家即係以前嚇，即係好自我嘅，即係最緊要就係自己本身去啊咁啊，
1: 揾到錢，
0: 揾到錢咁啊去
1: 享受
0: 歐洲啊，
1: 享受啦，
0: 一年都係兩三次。咁啊，司機有幾個咁，我哋好寫意嘅生活就冇去諗咁多，直至到我哋98年金融危機，咁或者呢段經歷咧，俾阿 Ivy 講下，就係、是、我哋人生一個
1: 就係嗰陣時候開始信，
0: 開始嗰陣時咧就嗰陣時咧未信，咁啊我就
1: 嗰個危機就變咗一個轉機，
0: 係啊危機變咗轉機。
1: 咁啊 ，Ivy， 你又講下，一到你就係嗰個時候等 Ivy 講啦。不過 Ivy， 我想你喺即今日節目之前咧，你講咗你自己個信主嘅經過係咪？你就好細個，因為媽媽係基督徒。
2: 係啊，其實我都好慚愧咯。其實我由細個咧，其實都翻教會嘅，由即係喺大埔浸信會嗰陣時，我哋喺大埔住。我仲記得咧，我好開心，每個禮拜翻教會去助道會啊、少年團契嗰啲咧，我哋個個禮拜都一齊成班朋友去玩啊，咁样。咁但系我咧就到中学嗰阵时咧，我就反叛期嗰阵时咧，我就完全唔肯翻啊。咁我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爸爸咧就又系因为我阿妈系好虔诚基督徒，一定要我爸爸信主。咁啊，所以我爸爸就好啦，我都受浸咗嘅基督徒。我爸爸其实我爸爸虽然受浸咗，佢唔系好清楚嘅。都唔係真係好肯翻教會嚇，咁我咧就跟咗佢，咁我就有藉口啦，即係我轉反叛期咧就我跟爸爸，即係禮拜日逢係我媽媽啊、家姐啊、細佬哋翻教會，我跟爸爸，
1: 爸爸特別錫你，
2: 係啊，就逃避咗啦。我跟爸爸去飲茶，我就唔肯翻教會嚇。上咗中學嗰時，因為特別係咧，我哋因為我小學嗰時咧就仲喺大埔住，中學嗰時就搬咗出九龍。搬咗出去住，咁咧就同嗰啲團契以前啲好朋友咧，個個分開。有啲嗰段時間咧，係好多人去移民啊，去成已經走曬我哋啲好朋友。咁我就所以咧就離開咗神咯，一路離開神，到直至到我真係認識咗 Hugo， 我都冇談過我個信仰，
1: 係
2: 嚇。咁就因為我哋移民咗去加拿大嗰段時間咧，就因為我喺加拿大同阿 Hugo 分開一段時間咧，就我就有翻下教會，因為嗰陣時嚟到
1: 一個人
2: 係啦，咁嗰陣
1: 時都揾個地方
2: 係啦
1: 腳，
2: 係啦係啦，都有翻下教會。但係到我再翻香港同 Hugo 結婚嗰陣時咧，就完全都冇翻啦。忘記
1: 就係、是、日日坐遊艇，嗰陣時好豐富嘅生活，係
2: 啦
1: 係
2: 啦，
1: 即係好多又賺好多，
2: 係啊，
1: 有曬好多嘅生活，
0: 好易揾
1: 嘅
0: 啲錢，
2: 係啊，
0: 而家加拿大好難，
1: 係啦、啊，哇！呢、這個係最精彩啊！咁究竟一個即係咁好享受，人哋睇上嚟係一個好成功嘅人生嚇，點解突然間又會翻神嗰度？我哋聽日繼續講啊！
2: 好啊，
0: 好。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几多基督徒？
1: 呢一系流行嘅公义，
2: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式识啊？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
3: 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1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外长希西尔表示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提供援助，因为尼泊尔在这些领域缺乏专业知识，但重申不需要外国在搜救方面提供协助。他说已经就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提出相关援助请求，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认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的支援。有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说，国际社会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容许外国搜救队和专家进入尼泊尔，因为他们国家有公民失踪。尼泊尔当局容许有限数量的专家进入特定区域。至于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今日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岩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现时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当局会择优而选。陈美宝是一

0: 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九项，包括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是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对于本地的网约车平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陈美宝表示，在过去的招标过程当中，不少企业都是组队参与，当局9月中旬会安排简介会，和有兴趣的申请者直接沟通。陈美宝又说，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的申请反应比预期理想，推出3星期以来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运输署将于9月中开始陆续安排笔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温室效应，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5: 我發覺咧，有個小朋友咧，佢成日都話俾我聽咧，佢好唔開心嘅喎。咁呢個小朋友
6: 咧，好奇怪，我哋細個從來冇講過我
5: 好細，
6: 我唔開心，同埋我好悶，
5: 我好嬲，
6: 我從來唔覺得自己悶噶，我係覺得唔夠時間噶。
5: 但嗱，呢個小朋友咧，6岁嘅咋，
6: 你有冇啊？
7: 都冇，
8: 唔會講呢啲，
7: 即係我70後嗰啲都冇呢啲咁嘅 terms。
6: 從來都冇話覺得悶㗎。
5: 佢都10後啊，佢2000年後咧，佢覺得6岁。
7: 我講悶，我係我咁到我真係識性，我先識得咩叫悶咯。
6: 系我从来唔系我识性之后，我都唔觉得自己闷，我净系觉得话你俾多24小时我啦，我玩唔够啊吓，我边度会闷嘅咧？
5: 而家你就好发觉咧，好多时咧有啲人咧就讲话，哎呀我好闷啊，我好唔开心啊，我 depress 啊，哇我觉得，
6: 甚至有啲人讲埋我自闭添，
5: 系咯，咁究竟人应唔应该有情绪嘅啫？
6: 人一定有情绪，
8: 一定有噶。
6: 但我覺得你唔可以發泄喺人身上。
7: 其實你喜怒哀樂根本係情緒演變出嚟。
8: 自己要控制自己啲情緒。
6: 咁你控制得多，枕頭都好啊，樣樣你唔應該打人。
5: 老老實實，你即係控制得多噶，你谷埋，你真係有 depression 噶。咁點啊？
6: 咁咪打枕頭咯，
8: 要自己揾一個 way 去 release 咯。
7: 咁如果好句話，點啊？打枕頭，我突然間好想發泄，但係揾唔到枕頭。
5: 係啊，咁點啊？打人咯，
7: 捉住個人嚟打。
8: 我試過唔開心，我唔會打自己嘅，不過我試過我好斯文嘅，我揾張紙寫，
4: 寫寫

0: 嗰件事先，
1: 佢又唔系屙噶，
2: 容忍度，
1: 佢系容忍度，佢系听晒成个过程，或者佢系身在其中，但佢可以唔发脾气。
2: 啊哈啊哈！
1: 但我觉得又唔系，但我觉得佢始终系
3: 唔系谷住噶，因为好多人话我 EQ 好高噶，
2: 嗯，
3: 但其实我觉得我好同意 Shirley 头先讲，其实一个 EQ 高嘅人，情绪控制得好嘅人咧，唔系谷埋谷埋，而系佢有一个方法，佢未必会话俾你知，系。release 咗嗰个情绪。
1: 好啦，嗱咁样讲，我有冇问题啦？如果 EQ 系咪即系话唔可以进步嘅？
0: EQ 可以进步。
1: 嗱，如果你 EQ 有得进步嘅话，咁咪即系你系 train 紧你自己点样容忍咯？咁咪即系谷紧咯？
0: 其实唔系啊，谷紧同埋容忍唔同噶嘛。
3: 你 release 咗噶，你唔系一个压力煲嚟噶。
0: 冇错，
3: 即系譬如话你话听音乐，譬如好似佢话佢系写字嘅，同埋有阵时有啲嘢咧系你慢慢会进步咧，就系、是。譬如而家我嚟讲啦，即系活到而家呢个一把年纪嚟讲咧，我系有啲嘢我会好激气，但系譬如好似而家我系基督徒嚟讲咧，我觉得祈祷系一样好好嘅嘢。
2: 嗯，
3: 我个祈祷有时会好兴嘅。
1: 但系有时神都未必听啲祈祷。
3: 唔系，你会觉得直情系添啦，你会觉得佢唔听。但系我话我唔理你好似唔睬我，总之
0: 同你讲，
3: 我而家话晒俾你听啊，等你做啦，我唔理你咁多啦。但系你会觉得。未必一定会嗰个答案或者嗰个难题解决咗，嗰个人唔会即死俾你睇，即系冇报应嘅，唔系时辰未报，但系唔系未到时候，而系你会将有一样嘢咧，你系交咗喺嗰度嘅时候咧，
0: 交托咯，嗯、即系你唔会觉得唔公平啊，你亦都唔会唔觉得有啲咩顶住啊咁样样。
3: 同埋我另外一样嘢咧，我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到而家我都系忍唔住噶，我系好怕一啲好唔公平嘅嘢，我系嬲得好紧要噶，我系想嗰、那个即系、就是、对人对人，我好想见到嗰个衰人报应啊！真系，
0: 嗯，你睇啲粤语长片多得滞啦，嗰啲就系咁噶啦。
3: 你去睇下而家啲时事啊，近来发生好多呢啲嘢系冇报应噶，即系、就是、我再生一日，我系睇唔到个报应，嗯、但系好多人话俾我听。报咗你唔知
0: 嘅
3: 咋，冇错，嗰人可能瞓咗，报咗佢你唔知道嘅咋。
1: 我最近就发生啲事，即系咧就系、是、个即系有朋友啦，即系话系朋友，但系即系又系 send 咗个 email 出嚟，咁就佢用啲字眼就好，我觉即系我觉得啦吓，唔、啊、知佢可能佢觉得冇嘢啦，但系我觉得系好不礼貌，即系对一个朋友系唔应该咁样去 send 个咁嘅 email 出嚟。咁但系之后我就睇完之后咧，我就真系好嬲，因为好笑，我老婆仲要打电话俾我，你有冇睇过 email？我话冇，嗰个电话冇电。后屘我 check 完之后话，你睇咗未啊？我睇咗，佢又震紧。
0: 嗯，
1: 即系我又冇去闹。
0: 嗯，
3: 我都会。
1: 我冇去闹，但我系震，因为直情咧，我系揸住个踎上，我系震嘅，我人成个人喺度震。好啦，咁震完之后咧，我又谂，即系尝试令自己平复，但系真系好难嘅。原来你揿住自己嗰个愤怒咧，系好辛苦。好啦，终于真系，我谂我都嘥咗起码成半个钟至一个钟头先可以平复咗自己，先谂清楚，再 send 翻个 email 出嚟。
3: 你唔好以为 EQ 高嘅人话，诶、哎、笑一
0: 笑
3: 咗佢，
1: 笑咗咁笑一笑算数。
3: 唔会，我觉得一个 EQ 高嘅人系会写翻一封 email 去回翻佢，讲明个事实。但你亦都唔会用翻佢嗰种嘅语气系谩骂嘅方式，咁样先系 EQ。
1: 唔系真系，我真系我 email 系冇闹佢，但系只不过就系用翻佢讲嘅嘢，跟住我同佢讲个道理出嚟，跟住令到你觉得。
3: 你 EQ 高啊！
1: 你覺得係應該係你嬲啊，定係應該我嬲咧？應該要
0: 嗯，其實有啲好朋友咧，你係可以同佢傾下嘅。咁誒有陣時咧打電話過嚟啦，咁啊我同你傾下或者點樣樣。原來有啲好嘅朋友可以同你唔係同你分析，根本聽完你講就 OK 啦。
1: 就咁聽。
0: 嚇！聽完你就已經 OK 啦。所以好似頭先就係芝華佢就話。点啊？其实佢就喺度祈祷，不过咧，我哋有阵时未必一定，因为祈祷冇人听噶嘛。
3: 我有时自言自语噶，
0: 系对，
3: 即系自己同自己讲：，哎呀，使乜你咁嬲啦？边个话唔嬲佢啊？即系系好人憎啊嘛。
0: 自己做埋
3: 两个，系啦，自己做自己。
1: 我好笑，有几次，我唔知系咪我老婆又好大压力，但我成日而家喺种，因为我即系瞓觉喺张床度啦。
0: 嗯，
1: 我喺个厕所，我成日听到佢出边喺入边，点有个人喺耳屎咁咁，
0: 我唔知佢同边个倾偈咧？
1: 唔系咯，喺度耳咽咁。
3: 我同你老婆有啲相似，我成日都系咁样。
0: 你又冇翻啦？
1: 有问题。
3: 因为我嗰次同个辅导老师讲啊，佢话呢个系一个诶。是一个疗法嚟噶，
0: 系哦系咩？
3: 系啊，
0: 我都有呢个问题。
3: 嗰个叫做 self talk 啊，self talk、okay.。佢话我有次我问佢，我话我近来我有好多朋友好年轻咧就过身，咁我亦都我身边有好多老人家，咁我问个辅导老师，我话辅导老师我系咪需要辅导？有啲人就话 喺咁樣嘅情形，突然間你身邊好多人零零林林咁樣。

0: 死呢？佢話你要可能要輔導，我去問個輔導老師，佢話你應該唔使接受輔導。我點解呀？因為你做慣電台，電台嘅人呢就好懂得 self talk 嘅，即佢你會自言自語，自己咪學咗啲輔導嗰啲，
1: 自己叽哩咕噜喺度不停咁樣。
2: 咁你應該做電
0: 台啦，係啊，咁所以阿 Yokim 嘅老婆冇同你一。
2: 你揾自己有時都唔知，我自己講嘢。
1: 一時時，
0: 我覺得你都係嗰種人。
1: 我有啲，我望住塊鏡咯，喺度不停咁講嘢，不停咁講嘢。
0: 其實你係
2: 唔係咪女性係會咁樣啦？
0: 我
2: 係講講
0: 幾個女性
3: 多啲。你又冇，我有個朋友咧就唔係咁嘅喎。佢咧就上到架車度咧，佢就同只同佢話最知心嘅咧就係佢架車。有時
0: 同架
3: 車咧就同架車傾偈啦，
0: 男人嚟嘅一定係
3: 啦，男人嚟嘅。佢話呢架車有度好處咧，其他冇人喺度嘛，即係得佢一個人。佢話唔會將佢啲秘密外泄嘅。
2: 你再唔考慮咗你啦，
0: 你話俾佢聽嘅嗰架車裏邊係可以有個電話可以錄到，可能有個錄音機都俾你聽。
3: 咁嗰個我丈夫，搞到我成日都想做架車。
2: 唔係我唯一
0: 架車，佢收得多過你。
2: 我唯一我自然注意就係我準備錄音嗰陣時咯。
0: 嗯、你自己对答，
2: 自己系啦，自己可以问自己问问题啊，自己答啊，即系唯一系嗰阵时。但系如果冇乜需要，我都好少即系只同自己倾偈咯。
3: 其实有一样嘢咧，我哋就系了唔了解我哋自己嘅情绪噶啦。譬如换句话讲咧，就系边一样嘢咧系你嘅死穴，俾人一揿咧、
0: 哎，我系近来先知噶咋，我近来揾到啦。
3: 你嘅死穴系乜嘢？
0: 我嘅死穴就系见到一啲唔公平嘅嘢。
3: 你讲咗啦，
0: 我即死，
1: 我未揾到。
2: 佢又唔系唔公平，我都系讲咗啲嘢，讲出嚟系冇道理，仲要系。
0: 冤枉啦，其實嗰個
2: 唔係佢又唔係冤枉，我覺得佢死我一邊頸嗰啲。
0: 你啊？
2: 唔係即係有對方啊，即係同人傾偈嗰陣時咧，開會啊，死我一邊頸啊，講極都唔明啊，仲要堅持自己嗰啲謬論係道理啊咁嗰啲咧，一聽完之後我越講我就越嬲嗰啲就。
3: 嗱，其實咧，我最近咧呢半年嚟咧，我就學緊呢樣嘢啦。你同佢一齊開會嘅話咧，佢成日都係堅持佢嘅意見，同埋咧明知道佢自己嘅意見係錯，佢都要繼續堅持落。咁我而家學識咗一樣嘢咯，咁我就好啦，今次講到呢度先啦，下次再嚟過。咁我自己就翻嚟諗點樣嚟對佢講，咁然之後再試過。咁因為點解咧？我發覺咧，嗰、那個一來嗰個男人嚟嘅啦，二來即係大家同一個 level， 但係咧都係好難咧。因為點解咧？佢又漏口嘅，咁我哋講嘢快過佢咧，又唔好意思咯。
2: 即
3: 係
2: 佢一開聲就要佢
3: 啦，係啦，我哋就要等。咁我就習慣咗，我等佢講完之後冇乜理由嘅，下次先再同你拗啦，夠鐘啦，今次。
2: 我其實俾時間你諗清楚點樣答佢。
3: 係啊，有時啊，但有時你好猛噶嘛，仲未講完啊，你仲未表達到第一樣嘢。咁不過呢個俾我另外一個訓練咧，就話其實都唔使咁激氣嘅。好多時咧，啲嘢會慢慢浮現翻出嚟，你就知邊度。
0: 同埋其實你俾個台階佢落咧，佢下次就因為嗰陣時候佢真係好冇面，係咪男人嚟？
3: 男人嚟嘅。
0: 係啊，通常就係佢落唔到台啊。
3: 係啊，係好難。
0: 佢本來同你拗到咁樣面紅耳熱咧，點知俾你一句兩句講服咗佢啊？其他啲人都覺得你啱，佢落唔到台。
2: 我覺得你都好人啲，你都會俾台階，我唔會俾到台階佢。我淨要佢自己即係知道佢要，我要即係。
0: 但係你長期合作，有時你真係要俾個台階佢。
1: 好早好難，你令佢咁難，
2: 因為
0: 以後你仲
2: 要想佢內陷我，就想佢自己知道佢自己有問題。
0: 其實係人都知啦嘛，佢自己都知
2: 㗎。佢自己好似唔係
0: 你咪俾個台階佢落，即係等佢容易啲落。但係其實個個人。讲真咧，都喺度笑紧佢。
3: 其实咧就呢、這个咧就好忍耐噶，我讲嚟听，系要捻住条颈咁样嚟到去就佢，就完佢之后咧就出去咧就，因为好在我女厕咧，佢唔会跟我噶嘛。
2: 跟住你系
0: 入去女厕呢样嘢，我反而唔会影响我情绪。我影响情绪，即系除咗嗰个唔公平之外咧，仲喺度搞啲花款出嚟，等人跌落陷阱嗰种。
3: 哇！啲陰濕啊！
0: 我啲陰濕，其實嗰啲陰濕嗰啲橋我都有得出賣啦，即係但係做咩你使出嚟俾我睇穿？即係我好嬲，好嬲呢！
3: 但係咁喎，你雖然好嬲嘅時候咧，你都要控制你嘅情緒，唔係你唔識得扇翻佢一鑊嘅喎。
0: 我咪自己谷到爆咯！而家我知道之後咧，我唔會扇翻佢一鑊，但係即係我會忍住。但係頭先好似阿 Yuki 咁樣講，佢個封 email 咁講。我係要自己平復咗之後，
3: 先至可以就
0: 我仍然會拆穿佢㗎，但係我要平復咗之後咯。
3: 其实社交上面呢，其实社交上面我哋都好紧要喎。如果我哋嘅 EQ 成日都系好低嘅，或者系成日都系同人嘈嘅，咁其实唔得㗎噃。
2: EQ 低咪即系代表冇朋友？
3: 又未必嘅，
0: 少啲
1: 唔会少好，会你会俾人排斥。
0: 但系嗱，我讲咧，呢个我都唔系
3: 唔会嘅，我呢啲唔会识你嘅。
0: 我唔知系咪自己赞自己吓，但系我觉得我自己 EQ 几高嘅，亦都有人赞过 EQ 高。但系我有一样唔好处，人哋话我假。
3: 因为睇下你点，
2: 唔系因
3: 为
2: 你
3: 个职业
2: 问题咧，
0: 唔知咧，人哋会唔系通常 EQ 高嘅人咧，其实有啲人咧就会讲得仲衰，讲你假都好啲，唔系讲你虚伪呢个系虚，即系虚伪，同埋最最衰有啲人讲咧，系佢储埋储埋，佢一帮你嘅时候咧，你就死梗，即系佢觉得我哋阴毒啊，其实。唔信有一个人会忍得呢个嘢噶。
3: 嗯，其实嗱，我哋头先一路讲，其实未必一定我哋系忍嘅。
0: 系，即系佢哋咪觉得你忍紧。其实我已经系消化咗，我完全系唔知道。咁就算你同翻嗰个害过你嘅人咧、嗯，你同佢开玩笑咧，嗰、那个人惊噶，即系觉得哇乜你仲要同我做朋友？因为有几个人系陷害过我咧。
3: 嗯，
0: 我见翻佢嘅时候咧，我可以譬如话 Shirley 陷害过我，咁我系笑着咁俾你害到啦。佢你以为害到我啦？咁我以為我估 set 吞咗佢，咁後來我後來就消化埋啦，我唔嬲你。但我又見到你嘅時候咧，我會嘅 Shelly 咁樣，哇！我睇到嗰個害過我嘅人咧，一路嘆嘅，一路嘆，
1: 因為你個樣好唔好？你頭先望住我都好驚，
3: 你緊會唔會揸住把刀喺
0: 度？我就好中意玩嘅，因為你一嘆咧，我知道。你知咧，你害过我，但我嗌你嗰声，我完全已经系原谅咗你。不过我好想睇你嗰个表情，我觉得好过瘾。
1: 唔系你头先咁样，我都已经好惊，我都已经腾咗一腾埋啲咁嘅。
2: 不过唯一我学到我，
0: 所以咪话我假咯。
2: 我唯一学到话 EQ 咧，喺我个导师学翻嚟咧，即系我见过几次都系，当佢真系人哋激到佢好嬲嗰阵时咧，佢会同我讲：得，你而家冇同我讲住，你俾我静一静先，跟住行开咗。
3: 嗯，
2: 咁我就知道咩事啦，即系佢讲句嘢好淡定，话你俾我静一静啦，咁样系啦，咁就好斯斯然行开咗，咁你已经知道其实唔系好，即系我身边嗰个都 feel 到佢唔系好妥，
3: 嗯，
2: 即系觉得佢应该好嬲啦，咁
0: 听快快的动，咁啊跟住就慢慢的动怒，
2: 咁跟住其实跟住过嚟两个字又翻翻嚟，成个人好似冇事咁样。
3: 你听紧嘅
4: 你听紧嘅节目系温室效
3: 应，
4: 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望
3: 有望
4: 有望
2: 有爱
4: 有爱。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12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陈美宝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9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而取。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富善新校舍今日举行开校礼暨开放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他致辞时表示，今日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回望过去9个月在宏福苑事件影响下，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学校团队展现高度韧性和抗疫力，迎难而上。他说，为了让同学尽快恢复面授课堂，教育局协调区内学校提供课室，见到老师和同学在陌生环境亦都没有气馁，很快调整心态，积极投入课堂，令人鼓舞。他说，火灾的经历体会到人好渺小，生命好脆弱，但爱和关怀带来的力量是永远不变。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校舍受影响需要封闭，学生一度转到区内2间小学的校舍上堂，其后获安排由新学年起使用同区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2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而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他说，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进行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正在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月16日同日公布。

0: 自由黨建議重點發展北部都會區，提出北都移民計劃吸引投資。民建聯認為隨著人工智能普及，提倡發展智算產業，建議將沙嶺擴容，讓更多不同企業參與投資。工聯會關注就業、安居和安老，建議設立勞動參與率指標。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心情拉低》。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未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5: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 佢唔係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攤都係啊，
6: 就攤係啊，
5: 點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5: 我攤好多，唔係我對攤我都會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5: 對攤我都會。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5: 啊
6: 啦
5: 嗰時啦，八零啊，
6: 八幾年代，
5: 八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即係

0: 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唔
0: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候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佢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0: 系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啫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就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1: 我唔記得我。
0: 我睇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咗
0: 嘛，
1: 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极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
1: 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咗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1: 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系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0: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
1: 质啊。佢自己都唔
0: 觉
1: 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冇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返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係呢个，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呢係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係咪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咁我觉得即係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係好呢出戏係好㗎，真係。
1: 真
0: 係。我觉得佢係真係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係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氣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但
1: 係拉登啊嘛。
0: 但出氣唔得就係唔得。
1: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 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

0: 金球奖唔系嘅，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都
1: 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噶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0: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
4: 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5: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夜十二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

睇相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系，如果今日系为咗听日而生活嘅话，咁听日嘅听日又系为咗几时呢？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的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几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两公里，去到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掩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展开大规模搜救，后续还会有力量透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他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

0: 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九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以及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月16号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6.9 度、东经 115.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2: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艳玲，好高兴今日又可以在空中同大家相见啦。
1: 艳玲，我哋嘅爱嘅真体时间啦。咁啊，哇，过去咧咁多集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实好多弟兄姊妹咧都好中意咧听我哋讲故事。
0: 系啊，虽然话系故事，其实我哋啲故事咧都系真人真事嚟噶。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嗰个嘅即系俾我哋一种嘅即系反省啊，或者咧鼓励啦，真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噶。咁啊，今日咧，艳玲要带一个乜嘢故事俾我哋嚟到彼此勉励啊？
0: 系呢、這个故事嘅名咧，好特别噶、啊，就是、叫做修理厕所门。
1: 啊，厕所门，修理厕所门，
0: 有咩特别啊？呢、這个厕所
1: 有咩咁特别？净系讲修理厕所门。

0: 呢个故事嘅主人翁咧系一个年轻人。
1: 哦，
0: 咁佢有一个好有钱嘅亲戚。
1: 嗯，
0: 咁有一日呢个亲戚咧叫佢嚟屋企就倾谈一件事。
1: 嗯，咩事咧？
0: 咁呢个亲戚就话：我同我屋企人咧吓后日咧就会我同我屋企人咧后日就会去出远门啦。
1: 嗯，
0: 咁呢间屋咧就冇人看望。
1: 哦，
0: 咁啊希望请你过嚟住。你帮手睇屋啦，
1: 几好喎！
0: 咁原来呢个有钱人佢真系好有钱，佢间屋系一个大别墅嚟噶，独立洋房啊，乜嘢都有，而且好豪华嘅设计。
1: 好豪华，哇！
0: 咁呢个亲戚咧就话俾呢个年轻人听，嗱，我呢个别墅里面嘅所有嘢啊，你都可以尽情享受噶。
1: 哇，咁好啊！
0: 无论客厅啦、厨房啦、睡房。花园甚至我地下室嘅酒库，
1: 哇！
0: 全部嘅嘢你都可以用，唔使客气啊！哇！呢、這个年轻人听咗之后，翻到屋企嗰晚啊，真系唔使瞓觉咯。
1: 嗯，好高兴、啊。
0: 你嗰度做咩啊？一味喺度梦想住，我瞓喺佢大厅嘅大梳化，哇！又舒服啦，又可以睇嗰个大荧光幕播放出嚟嘅电影。
1: 嗯，
0: 哇！我又可以咧啊，走去花园个露台啊，嗰边咧有哇亭台楼阁啊，啊可以享受大自然嘅下午茶。你仲有佢嘅地下室嘅地库，哇！摆咗好多陈年美酒，
1: 哇！
0: 可以请我嘅朋友翻嚟开 party 狂欢啊！
1: 哇！真系好啊！
0: 谂到呢度啊，成晚咧都陶醉喺呢个梦境里面，真系瞓唔着啊！
1: 嗯，
0: 咁于是嗰两日后，佢真系嚟到呢一个别墅住啦。
1: 嗯，
0: 因为有亲戚佢哋。

0: 咁佢就喺别墅里面周围去巡，吓嚟到睇下应该点样去享受呢个别墅嘅，系啦，享受呢个别墅里面嘅摆设喎。
1: 系
0: 吓咁，诶、之后佢有需要上厕所，咁于是佢就入到一间嘅厕所里面，
1: 一定好靓噶啦。
0: 啊，系啊，果然哇，连厕所都咁靓，都值得欣赏嘅。唔单止大啊，里面啊每一样嘅摆设啊，甚至嗰啲材料啊、瓷砖啊，都系由外国运到，
1: 哇，
0: 有设计师设计嘅，都系好贵，好啊，都系好贵，好豪华，好美观嘅。
1: 哇！
0: 啊，而且里面好舒服。哇！喺佢好欢喜咁样喺欣赏呢个厕所之余，觉得咦，我需要上厕啦，于是佢就要
1: 即刻用一用。
0: 系啦，佢用之前就梗要锁好门啦。
1: 系
0: 咦，佢发觉点解将我哋门推极都推唔埋嘅？
1: 咦，
0: 冇办法，即系可以好贴咁样推埋去锁门。咦，发生咩事咧？
1: 系咯，
0: 咁佢先至发觉呢条门有啲裂痕同埋。个门系有啲嘅歪斜咗，
1: 哦，斜咗，
0: 吓斜咗，吓，所以唔能够线条唔得直嚟到配合到闩埋呢道门。诶，咁个心谂，如果我真系约大班朋友翻嚟开 party 嘅话，哇，厕所系好重要噶嘛，
1: 系啊，实要去噶嘛，
0: 如果唔能够即系锁到实嘅话，咁变咗朋友就唔系好安心啦，唔系好方便啦，
1: 冇错。
0: 咁我呢个时候就谂，吓，既然呢个亲戚对我咁好。啊，不如就趁佢唔喺度，即系屋企人冇需要用到厕所，我就马上快啲尽快帮佢修理好，咁翻嚟又可以方便佢哋，亦都我可以啊好舒服咁请朋友过嚟开 party 啦。
1: 系唔错啊。
0: 咁于是佢就计划每日放工翻嚟咧就进行修理。于是有一日就翻嚟咧就量度嗰个尺寸啦，睇下需要买咩材料啊。
1: 系
0: 咁、有一两日就跑喺外面咧又买材料啦。咁有阵时放工太夜，材料店又闩咗门，又唔可以马上买，又隔多一两天啦。咁如此来回奔跑啊，同埋量度错尺寸，再加上修理。哇，总共就花咗两个星期时间
1: 啊！
0: 啊，咁刚刚好两个星期修理完之后，
1: 整好咗道门啦。
0: 吓，原来佢发觉佢嘅朋友亲戚就系去两个星期旅行嘅啫。
1: 哦，咁就翻嚟啦。
0: 系啦，咁啊，到呢个亲戚翻嚟嘅时候，就问呢个年轻人：，哇，我哋去咗两个星期，你喺我屋企里面究竟享受到乜嘢啊？有冇开到 party 啊？喂，有冇品尝到我个地库里面嘅酒，嗰啲香醇美酒啊？咁，哇！呢、這个年轻人就话冇啊，我仲赶唔切邀请朋友嚟 party 喎。咁，咦？个亲戚就觉得好奇怪，就问佢：，哇，两个星期咯，就算冇朋友嚟 party， 我谂至少你自己一个人放工后。都喺我个梳化度瞓喺度啊，睇电影啦，享受音乐啦，因为我知道你最中意呢啲嘢噶啦。不过呢个年青人好惆怅咁样摇头回答话，都冇啊，我根本冇时间咁样享受、啊。咁呢个亲戚真系啼笑皆非，咁样问佢。咁你究竟呢两个星期做咗啲咩嘢啫？呢个年轻人话真系自己亦都莫名其妙咁样回答佢话：呢两个星期我净系帮你修理好你嗰度厕所门咋，所以错过晒所有享受嘅。

0: 请问大家听众朋友，我哋听完呢个故事之后，有咩反省呢？有咩提醒到我哋呢？呢、這个故事其实咁简单，就系、是、叫修理厕所门。
1: 系咯。
0: 咁对于我哋生活上有咩提醒呢？
1: 系啊，有咩提醒啊？
0: 咁至于对我自己嚟讲，修理厕所门呢个其实一个系生活里面一个好少嘅枝节嘅问题嘅啫。睇起上嚟咧，唔系重要，但系亦都唔修理唔得嘅。
1: 系。
0: 但系系咪需要好多时间成为我哋心里面心挂挂嘅事情咧？系有好多时候，可能我哋就为咗修理嘅厕所门，错过咗好多可以享受嘅机会。
1: 系喎。
0: 原来我哋嘅生命里面咧，神俾咗我哋好多丰盛嘅、好多姿多彩可以享受嘅事物。但好多时候我哋就忙忙碌碌，哎呀唔得闲啦，我翻去修理厕所门啦，或者朋友叫我，诶、出去饮杯茶啦，一齐倾下偈啦。咁可能放工之后，我同朋友放工之后，我同朋友饮一杯茶，有阵时佢倾诉嘅心事，我同佢作一个祈祷，原来就带来咗俾佢祝福，或者系我有好多工作压力，我同朋友倾偈嘅时候，佢帮助我有一啲嘅提醒，
1: 系啊，
0: 但系我自己好多嘅挂念，可能屋企里面好多嘅小事，哎呀，我未做完啦，或者我翻去要睇一啲嘢啊，哇，就推迟咗我嘅朋友嘅约会啊，变咗我就。好多时为咗好多嘅小事而损失咗一啲嘅享受，或者同朋友一齐娱乐嘅机会啦。
1: 系啊，
0: 系啊，李志君，你有冇咁嘅经历咧？
1: 系啊，我自己都觉得系，即系好多时候咧，好琐碎嘅事咧，反为我哋咧，有啲时候咧着重。

0: 都喺嗰度。当然咧，我哋唔话唔能够忽略，但系咧就唔好太过即系介怀嗰啲咁少嘅事，而忽略咗咧，即系一啲我哋真系人生里边比较重要嘅事，千祈唔好啊！我觉得咧，嗱，譬如呢个世界咧，上帝创造系好美丽、好好噶啊！无论咧，即系我哋有时咧喺我哋嘅身边里边，好似你头先话斋咧吓，一啲嘅花啊、草啊。啊，其实一个花一个草咧，都好值得我哋去欣赏。
1: 系、啊，
0: 从里边咧都可以睇到咧上帝嗰个嘅创造嘅奇妙。
1: 系啊，
0: 咁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嘅，上帝俾我哋生活里边咧有好多嘅丰富嘅祝福，但我哋就一味咧挂住去做埋一啲咧，好似以为咧自己好紧要嘅嘢，其实咧反为咧对自己唔一定有咁好处嘅。
1: 是啊，其实政府呢都做咗好多嘅大自然嘅维修 啊、或者係特别喺啲水库度做咗啲行人走道啊。
0: 是啦、
1: 啊。啊同埋重新建设呢个植物公园啊。
0: 嗯。
1: 但係我哋嘅心好想去呢，哇，带埋仔女一起去喎、
0: 啊。
1: 或者放下风筝啊，或者坐下脚车咁、啊。硬是一个星期推一个星期，哇！这个星期忙忙碌碌，好似又过去，
0: 嗯，
1: 都系冇咩时间啦。留翻下个星期，不如留翻下一次嘅学校假期先去啊！
0: 哇，推啊推啊，又一年。
1: 咁其实学校假期可能系三个月一次，但系三个月一次嗰个短假就一个星期，都系唔够时间。不如等半年一次嗰个大假期啦。
0: 嗯，
1: 哇！咁我哋做运动、啊，会唔会系即系？做运动、哦、可唔可以半年先去一次做运动噶？

0: 好多时候真系嘅，即系我哋推糖啊，好多小节嘅嘢咧，反为咧好着重，咁忘记咗咧，即系上帝为我哋安排咗好多好有恩典嘅嘢，譬如人嘅生命就系一样。嗱，有一个咁嘅例子，我其实都好似讲过嘅，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忙忙碌碌为咗乜咧？咁有一个老伯伯啦，佢咧就即系种菜咧种得好叻嘅。佢系园艺高手嚟噶，咁其实咧佢咧就已经退休啦，就喺一个乡村嗰度咧，一条即系小溪旁边啊，半山麓嗰度咧，佢自己就有一间木屋区木屋，咁喺个木屋入边咧，佢就即系喺度退休过退休嘅生活啦。咁但系佢因为咧喺个园艺专家嘛，所以佢咪自己亦都喺个山坡嗰度咧整一啲园艺咯，整得好靓，
1: 种一啲嘢啦，
0: 系啦，种一啲好嘢，诶。佢因为咧真系一个专家，所以好快咧出名，隔篱左右嘅人都知道。咁啊，以至到咧去到城市入边咧，有啲嘅大商家咧嚟同佢倾，佢哇你咁叻，咁犀利，不如咧你出嚟咧啊，帮我哋咧搞一个园艺嘅讲座，同埋咧教我哋啲顾客咧点样整园艺啊咁。咁呢个老人家话，咁啊点？

0: 咧？啊，如果我出嚟，你有咩好处？有咩好嘢咧？咁咁呢个大商家，哇！你咁样之后咧，嗱，我哋一定会赚大钱啦，公司里边一定赚钱，赚钱又可以上市，
1: 哇！
0: 股市又好，咁人就知你个名又出，我哋亦都好俾会好多嘅报酬你咁样，
1: 又可以分红啊？
0: 唔系啦，咁呢个老人家话，咁之后又点咧？哇！之后咧，你咪可以咧啊，过一个好悠闲嘅退休生活咯。咁咁，我老伯伯话系啊，我而家咪做紧退休生活咯。我何必仲要去做你哋呢啲咁嘅咁辛苦嘅嘢咧？系嘛？
1: 系咁，最后佢有冇答应咧？
0: 当然冇答应啦，因为佢已经得到咧，就算再忙碌十年八年咧，佢都系走翻原来呢、這个而家呢个情况。即系佢呢个老伯伯好睇到咧，就系人生嘅生活咧，其实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忽略咗咧真真正正去享受嗰种生活，咁啊认以为咧去哇劳劳碌碌得好多钱，又咧股市又大涨先至叫做成功，咁但系成功最后咧，你都系不过咧好似呢一个老伯伯一样，过一个悠闲嘅退休生活啫。但呢个老伯伯而家已经得到了嘛，
1: 系啦，使咩再挨多十年
0: 咧？冇错啦，所以咧好多时候都系咁嘅。咁呢一个故事咧提醒我哋，真系咧要多啲嘅享受喺上帝嘅面前。
1: 系啊，听众朋友，当我哋面对人生，你嘅态度系点样呢？识唔识得把握机会去品尝上帝俾我哋喺生活中嗰种嘅滋味？享用一切上帝俾我哋嘅美好呢？抑或只系斤斤计较？啊，我屋企嘅厕所门坏咗，日日净系翻屋企顾住
0: 修理
1: 厕所咧，即系意思就话做一啲好琐碎嘅事。如果我哋执着于一啲唔重要嘅小事，往往咧就会破坏咗上帝喺我哋生命中嘅整体计划。导致原本完美嘅计划变成失败或者是梦想成空。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日其实是有限的，他赐给我们一切的生命和生活的美好，如果我们能够以感恩的心来到承受，就能够把握机会好好去品尝，尽情地来到享受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执着于某一些哎呀小的枝节啊嘅啊湿碎嘅琐事，呢一啲嘅肤浅嘅或者系庸俗嘅生活里面嘅一啲嘅小事，咁我哋人生就会变成系一场空洞或者系虚幻。各位朋友，你系咪只专注于你嘅工作？好多时候你忙忙碌碌，好似翻屋企疏忽咗同你屋企人倾谈心事嘅时间，或者享受同你嘅细佬哥一齐天伦之乐嘅时间呢？你系咪只会知道拼命嘅赚钱，将好多你平日嘅兴趣抛诸脑后，错失咗上帝俾你嘅才华或者你嘅恩赐呢？好似年轻嘅时候啊，你又记得你好中意去钓鱼啊，或者你好中意集邮啊，或者你啊中意弹下吉他唱下诗歌，但系而家哇，为咗生活嘅拼搏，我要赚钱啊，我要抢，我要养妻活儿，我已经冇时间去做呢啲事。其实呢啲系生活中一啲嘅享受，其实亦都系生活嘅动力。当你真系拨一啲时间去钓鱼啦，去踩下脚车啦，或者弹下吉他嘅时候，其实你会更加重新得力噶。
0: 啱啊！所以我哋咧都常常圣经里边话俾我哋听咧，我哋真系唔识得享受，唔识得咧喺上帝嘅面前咧享安息。嗱呢一度咧有一句金句，大家都好熟，但系咧我自己本人就好中意嘅，我读一次俾大家听，就系、是、马太福音咧第11:28。到30節啦，呢度咁讲，佢系烦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嘅轭，学我嘅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嘅轭系容易嘅，我嘅担子系轻省嘅。 所以呢度鼓励我哋呢，主耶稣基督鼓励我哋要享安。

0: 识，要享受佢嘅，唔系净系咧啊喺度挂喺个口里边啊，劳劳碌碌咁样啦。
1: 系啊，喺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里面咧，耶稣都咁话：
0: 嗯，
1: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哇！耶稣嚟到世上，主要目的就系叫我哋嘅生命系丰盛嘅，系、享受佢赐俾我哋嘅一切嘅。
0: 冇错啦。
1: 正如李子君，你头先讲话啊，山啊、水啊，呢、个宇宙万物啊、天啊、地啊，都系神创造嘅。
0: 系，
1: 我哋好唔好用一啲时间带住我哋嘅家人一齐去享受佢啊？
0: 系，
1: 呢啲其实都系免费嘅。
0: 系啊，
1: 只要我哋去到海边吓，同、家人喺埋一齐。哇！一边欣赏神嘅创造，一边享受家庭之乐。
0: 嗯，
1: 哇！实在系一幅最美丽嘅图画。
0: 啱啦，啱啦。好啦，咁啊，今日同艳玲一同咧，同大家讲呢个爱嘅真谛，修理自所门，就讲到呢度先啦。
1: 系啦，好祝福大家喺嚟紧呢个星期都可以有机会去享受神为你所创造嘅。我哋倾谈到呢度，我哋下回再见啦。
0: 再见。

0: 这是巴旦 KFM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的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几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两公里，去到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演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展开大规模搜救，后续还会有力量透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他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以及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月16号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

0: 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1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行着一个1:1的地图，因为我们知道地图是缩影了1:50,000，这里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是一个1:1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很得意的，他每次我们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出去，我们不是在班房里读书的嘛，在外面 去读书的时候，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在走一个 1:1 的 map， 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种的经历。所以即是去过圣地或者去过以色列总会有对我们有帮助的，即是你站在橄榄山上面看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这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的一个的明白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在捉到摸到，然后俾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4: 見到你咧喺網上邊咧好多一啲網上片段啊，就見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實喺咁多。

0: 最好啦。啊，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怎认识我都是听我的 story， 听我的故事，我的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会在这里做什么。每一个的听众、啊、每一个、的朋友，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和读圣经的背景考古、啊、都是去读一个的 living story、就是以前人留低过的一些的故事、最重要就是圣经本身就是一个 living story，就是上帝的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沉积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有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的考古学很多时候是、结合即是一些科学的数据，以致我们知道呢当时的人的社会，当时人的生命经历了什么，然后有什么的原则原理我们是明白的。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是 climate change， 即是现在有很多新的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的大数据和以前历史的文件、再结合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些帝国为什么他们会衰微和会崩溃，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不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的一些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似亚述帝国最尾嘅时候有100多年嘅系干旱期，你有几大嘅帝国，你有几大嘅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那么领略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control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城到。但是你就翻开圣经那些真理，那些属灵的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们能够有盼望，是吗？有人跟我们讲耶稣的时候，我们值得去认罪悔改，我们去认识他、我们去信这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去带领我们。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都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話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咩？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係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嘛？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係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事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唔好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人，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 就是因为你不够好，耶稣先至要你，是吗？
0: 就是要去帮你戒。
1: Exactly, exactly, 就是我们生命需要他。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说，既然我们做得不好怎算，耶稣来救我们，是吗？我们在教会，我们个个都是罪人，牧师都是罪人，个个都是做得不好，是吗？我们尝试靠着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点，而是既然我们做得不好，上帝居然来救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吗？所以这个真实 be real, 是吗？第二个就是勇毅，即是我们需要呢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就係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係嗰个核心其实都係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係好努力咁样喺度传讲福音。
0: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呢，有些教会的朋友去信了耶稣之后呢，一段时间呢，他都会离开的。可能他会觉得，我的期望不是这样的，我祈祷他又不听我，那就变了就不回教会了。
1: Yeah.
0: 那你做一个牧师的时候，你怎样去鼓励这些弟兄姊妹呢？
1: Yeah, 我相信一定是遇见一些难处。我想回到约翰福音那里有讲，耶稣讲完道之后，那些人明白，然后有大批走了。那我就想回这个的预期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类的。即是第一类就是对教会的预期他达不到，他感到失望，离开了堂会或者离开了信仰添。另外一个的category 就是一些个人上的生命里面的处境啊，或者遇见一些遭遇啊，就觉得上帝不听祷告，好像Selina你这么说，达不到他的预期，于是乎他很失望，然后就离开了。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要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 journey。耶稣

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个个都一样。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吓。经历试炼系事实。但是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上，是吧？无论你的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击。那我们怎样看风浪？就是是不是焦点成日放在那个难处那里？或者我的焦点真的放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是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在船道跟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用一个字很有趣，他说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即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老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老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这个姊妹在两年的挣扎里面，后期她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去见证，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她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是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

0: 但上帝话你喺山上未见我，微小嘅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系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系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喺苦难里面彰显到佢自己嘅荣耀。如果谂下真，呢个又系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利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记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系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个耶稣先系真，呢、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咪？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是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係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係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呢喺你嘅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係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学院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啊、即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啊、浪浪上口的、啊、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系对打动我，就系、是、仲恩传咗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啊！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好大嘅啊 reminder 啊，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呢、这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尼什楼增至最少七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两公里，至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演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几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心痛哀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连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作实质的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期间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冇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跟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同埋一啲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愤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

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感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至冇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冇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

边个向我传福音？准确嚟讲，应该系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嘅系，就系通过阅读佢嘅《基督教同宪法》呢篇文章。喺呢篇文章里边，佢将自己从社会科学嘅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嘅过程。佢用理性，但系又富有情感，好真实而且诚实咁样，好完完整整咁表述咗出嚟，并且最终促使咗我有同样嘅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系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以及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

0: 灵，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

0: 离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至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和自身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联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的后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作实质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检验，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在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南昌至西南偏南約20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又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啦。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嘉饮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

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我就会諗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住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办法入到上帝那里。

去到攻击包围住上帝嗰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面，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竟然喺好大嘅程度上边成为咗我嘅视觉。咁样样嘅情况维持咗一年几，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係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係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嘅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係一个患有深度嘅身体、心理同埋精神疾病嘅人。但系唔知点解，佢心理同埋精神上嘅呢啲问题，却深深咁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嘅心理同埋精神问题，只不过系受到佢嘅文字嘅感染之下，诱发咗出嚟。自从我嘅内心被诱发到呢种悲观看待自我同埋外界嘅症状之后，我嘅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喺某程度上亦都成为咗一个心理同埋精神嘅病人，而且仲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更具体嘅时间系2004年下半年，喺一次好偶然嘅机会，我喺上网嘅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嘅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呢篇文章之后，我真系热泪满眶，深深咁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嘅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喺网上收集同埋阅读咗佢好多嘅文章，其中包括佢对宪制、经济同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同埋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睇法等等。慢慢咁样，通过不断嘅了解同埋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呢一位已故嘅经济学家嘅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同埋外在世界等等问题嘅思考，亦都不断咁越谂越深。我对信仰出现咗一种好强烈嘅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个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

反革命和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他的书大概读了两年多，而我当时的思想状态还是非常活跃和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在高速地转动，甚至到了一种连自己都害怕的程度。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俗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星期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仲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随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速递方式交回已经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实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

0: 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构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载列于政府宪报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的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华中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最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嘅6点，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接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1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与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

0: 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则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月16号同日公布。自由党主席、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出席电台节目时建议加强发展经济，包括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及进一步融入大湾区，打造一个大商业圈，并协助将产品推广至海外。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民生三件事，即是就业、安居及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以及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机制，可以监察 AI 对雇员的影响，避免减少职位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建议发展自算产业，指出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正攻占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市场，他建议将沙岭扩容，由目前10公顷扩展至30-50公顷，容许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的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很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很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

人同朋友怀念嘅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嘅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咗好多嘅丧礼、土葬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俾我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未认识主耶稣嘅同已经认识咗主耶稣嘅的确有好大分别。嗰次系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系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唔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他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的，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和我永别。因为我很确实地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28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他的，一定会找得到。大卫王在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他，重新和他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这个就是他差遣主耶稣降世的原因。那怎样才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7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是这么简单。在遇上那日，好像雾里看不见，朦胧望向你，但是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的心恩，未问我的亏欠，还宁愿降世在十架甘心牺牲，来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在你恩典错失，你爱无变样，你永在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在念记那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那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从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这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是这样，永远在我旁，在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在我身边，从无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在我身边，同到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的恩典一世都未变。

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几盏鬼、啊。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会在有需要时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到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皇崗口岸進行第四次大型演練，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壓力測試，動員2萬名公務員參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總結演練時表示，今次屬全流程壓力測試演練，參與的人數較上一次多一倍，整體流程暢順，最多的過關輪候時間不超過15分鐘。他又表示，今次出動大約300架過境私家車，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測試，每架車大約用一分鐘，能夠完成過關程序，非常暢順。他形容演練達到預期效果，會做內部檢討，再同深圳當局舉行會議，再決定通關時間。鄧炳強又說，港人使用自助通道依道過關的時候，無論身處香港或者內地，可以選擇出示回鄉證或者香港身份證過關。中聯辦主任周濟表示，地區工作關乎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礎和全局，愛國愛港的地區社團在一國兩制新階段肩負著光榮使命，亦都是連接特區政府和當區居民的紐帶橋梁，在地區治理中扮演

0: 重要角色。洲际主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谋划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希望社区是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强化同洲人的意识和持份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施政蓝图，广泛团结当区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贡献力量。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最大力度的早料优惠将于下星期一截止。他提醒分间单位的业主和营运者，如果赶及在当日或之前提交分间单位登记申请，就可于2029年2月28号之前，即是首三年，到获全额宽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倘若于下星期二至到明年2月28号才提交登记申请，其简朴房认证申请费就只能获首两年全额宽免，第三年半额宽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向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5%，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예.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次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1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之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与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通过同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存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罗德里格斯就证实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定。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布，表示协议将容许私营企业参与，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定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

0: 熱烈歡迎，並衷心感謝司法部等機關大力支持大灣區律師制度發展。就社交媒體一則質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講座被收費250元屬濫收費用的貼文，醫管局發言人澄清，這250元並非聽講座的入場費，而是個人化治療服務的收費。個人化治療屬於臨床服務的一部分，醫管局按病人的臨床需要提供有關服務，並按照載列於政府憲報的收費表收費，絕不存在濫收費用。發言人說，公立醫院會因應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務，絕大部分以講座或活動形式進行的健康教育服務均屬一般健康教育服務，並不收費。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在晚上8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長沙之東南偏南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中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日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下周中期風勢較大。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 75%。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薩美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晚上8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北緯 26.8 度、東經 113.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中並繼續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間中5級，有零散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薩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5: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次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之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与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通过和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存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罗德里格斯就证实，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定。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布表示，协议将容许私营企业参与，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定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关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在列于政府宪报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6.8 度、东经 113.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教税用途。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系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测试口岸喺超高客流下嘅承载力与交通配套。局方表示会持续仔细梳理及跟进所有参与演练人员嘅回归，进一步优化各项交通设施与接驳安排，务求喺口岸正式通关时，为广大市民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顺畅嘅出行体验。局方又话，口岸开启在即，意味住服务近30年嘅皇巴即将功成身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巴30年来不单是连接两地的交通桥梁，更凝聚浓浓的人情味。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及有骤雨，或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九点开始，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会在晚上10点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各自谈判，分析指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的效应。尼日尔国防部发公报指出，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地星期六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到控制。公报指一批违反军纪及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同压扣押其他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布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报道指在周六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及总统府附近。目前尼日尔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在今集呢，好想跟大家讲一下在美加之行呢另外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就是我和我的女儿的恩师呢会面。这个恩师我记得我都曾经讲过，她在我的女儿读她的科的那年呢，最初呢给我的女儿的成绩是真的麻麻地。我当时就跟我女儿讲，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都是这样。在香港呢我是一个不发问的学生来的，就觉得呢不举手就最好的，个个都不举，那我不举就是跟从大众啦。去到美加读书先发觉原来举手呢是一个密死的必须来的，因为很多的老师或者教授呢期望他教识你多些东西，就是由你举手发问，甚至去他 office 问他。我女儿结果真的做了，就去了这个教授的 office 呢，有点不识啊，或者特别是当他是写论文的时候呢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他就会 book appointment 啦，约这个教授见面的。每一次见下见下呢，原来两个呢就发展了一种亦师亦友，其实都不止师友了，原来这个教授已经70岁，刚刚退了休，是一个好像我女女的公公或者爷爷的关系。我就在我本书叫《舍不得你飞》就写了他的故事，告诉他听他还流泪，很感激，然后就说呢，你毕业一定要约你爸爸妈妈见面。那天真的约了他，我有点后悔，那天我没有穿得很整齐，我到现在都觉得哎呀真的很不适当，他原来打晒胎来见我们，因为他是一个我们叫做很 proper 好点讲，好做嘢咧，好有原则嘅一位嘅教授嚟嘅。咁啊，去到啦，同佢食饭倾偈啦，我俾咗少少纪念品俾佢啦，就系一啲中国嘅筷子。咁我见到佢已经眼湿湿，我好感性一个老人家。咁我就问佢，我话啊，你点样样同我女开始启发佢嘅？佢话 I never give her answers， 即系佢话我永远唔会俾答案佢嘅。我一定咧系用问题咧问佢，你可以点样做得更加好，或者咧帮助佢去谂咁。咁啊，佢对于学术嘅研究嘅尊重系令我深深感到敬佩嘅。佢教嗰科叫做美国宪法，佢为咗尊重呢一堂咧，喺大学好多教授都系着牛仔裤，佢唔系 because I respect， 即系我尊重美国法律，我尊重我所爱嘅国家，我系打胎。着西装上堂，咁我试过有学生咧系唔听你讲，硬硬脚行出去戴顶帽，你叫佢除帽佢又唔除，咁佢系啊，我会赶佢走噶，佢咪冇得上咯，因为佢唔尊重呢科嘛。我突然之间我问佢，我话其实你唔惊佢打你噶，甚至美国学校有学生持枪打老师，你唔惊啊？咁佢望下我，佢笑话，一个人有信念咧，就天不怕地不怕噶。我都好记得佢嘅眼神，我如果真係夠胆打你呢，咁佢然后碌大隻眼望咗，佢话佢夠胆啊啦，其实佢生得唔高大，我諗1.8米到，身体壮唔壮健呢？唔壮健，白发苍苍，但佢眼神里面呢有一种嘅執着，係一种对美国嗰个自由平等开放信念嘅執着，同埋嗰种嘅坚持呢，係令我觉得

0: 好佩服的。我哋嗰日傾得好開心，傾咗成兩個鐘。我問佢你對於而家嘅大學生同埋過往嘅大學生有咩唔同？佢話冇咩唔同啊，其實都係反叛嘅啫。話佢哋反叛，你估我而家唔反叛咩？所以我話佢哋嘅時候，我心裏邊都有種寬容，等佢哋咧可以擰翻轉頭嘅。不過佢話佢好坦白講，無可否認咧，今日大學生嘅壓力咧係比以前大咗好多。我話有咩壓力啊？佢話你知唔知而家美國好多人失業？我好多學生讀讀下冇得讀，因為咧屋企失業，完成唔到學業。佢仲有咧就係、離婚，好多離婚嘅個案，所以好多學生係帶住好悲慘嘅過去或者受傷嘅自我嚟到上堂。佢呢樣嘢喺處理佢哋嘅成績同埋輔導佢哋嘅時候要多啲嘅寬容。佢另外咧就好似屋企人過身咁，你知唔知對佢哋好大壓力噶？我係啊。佢其實你個女都有嚇咩事啊？佢話當佢嫲嫲過身，佢原來想翻香港去參加佢個喪禮，佢當時唔知道點好，走嚟 office 問我，我話咁你點樣幫佢？佢話其實你覺得嫲嫲最想睇到你點樣樣？佢話嫲嫲應該最想睇到我大學畢業。佢話咁樣樣，如果你而家告假翻去嘅時候，你係咪上唔到堂補唔翻？佢話係，咁你呢科未必追得翻，係咪啊？影響你畢業係咪？咁一路問落去嘅時候，佢話係啦。其實嫲嫲如果再生，佢係離流嘅時候，我翻去仲有意思。但係當佢而家已經走咗，佢喺天堂最想睇到嘅咧，就係我開開心心大學畢業。所以咧，佢話我女兒就釋然啦，就唔翻去啦咁。咁我諗下，好多謝佢啊！好多謝佢喺我個女冇人可以幫佢嘅時候咧，這個教授俾咗佢好多好好嘅明燈同埋指引。我話你其實係教領導學嘅，你覺得領導最緊要咩咧？佢話我覺得領導最重要咧，係幫助別人達成佢嘅夢想，而呢個夢想係對社會有貢獻嘅。聽完佢一直話，我覺得對我嚟講咧，其實都係勝讀十年書。我希望我哋也好，我哋嘅孩子也好，喺我哋生命裏邊真係能夠碰到一位咁有智慧嘅恩師。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3: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

0: 言辞以及让人不开心的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好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有多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0: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9点，凌晨1点，星期日中午1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警方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669人。央视新闻报道，当地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鲁瓦果德地区是重灾区之一。由于污泥量很大，而且不断落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3日时间挖通了大约50米的道路。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跟入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下午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需要，中方亦都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救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2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5年规划。他说，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则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皇岗口岸进行第4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2次跨境测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测试口岸在超高客流下的承载力与交通配套。局方表示会持续仔细梳理及跟进所有参与演练人员的回归，进一步优化各项交通设施与接驳安排，务求在口岸正式通关时，为广大市民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顺畅的出行体验。局方又说，口岸开启在即，意味着服务近30年的皇巴即将功成身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巴30年来不单是连接两地的交通桥梁，更凝聚浓浓的人情味。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 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在列于政府宪报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六合彩头奖7注中，每注派410万几，6个搞出的号码是4、7、8、11、26、30，特别号码42。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4: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5: 恩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6: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去唔同嘅地点我哋系行緊一个呢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呢度一好短好短嘅距离，其实即係地图上面好短距离其实係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㗎嘛，喺出面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 係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係去过圣地或者去过以色列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即系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系好简单嘅嘢，你见到系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那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5: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6: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着嘅地方就係 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

0: 老實啊，佢每一個街、每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係聽我個 story， 聽我個故事，我嘅經歷，我幾時出世，我經歷過啲乜嘢，點解會喺度做緊乜嘢。每一個嘅聽眾啊，每一個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樣係一個 living story。讀聖經同埋讀聖經嘅背景考古啊，都係去讀緊一個嘅 living story 啊，即係以前人留低過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係聖經本身就係一個 living story， 就係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歷史嘅痕跡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紹話俾我哋聽，上帝一個點樣嘅上帝，就一個滿有恩典同埋喺歷史裏面同我哋一齊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能夠 control， 人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系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系 OK 嘅，啊，农产系少咗，不过系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亚述帝国最尾嘅时候有100多年嘅系干旱期，你有几大嘅帝国，你有几大嘅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那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唔係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裏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嘛？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個勝過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但係我都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白。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哦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嚟到去同佢传福音。好，你用 YouTube 咧，我用 YouTube。吓，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系最后你可能唔信，唔紧要。不过起码我用呢个方法，系嘛？唔会因为我用一个旧嘅方法，你接受唔到，听唔明。但我希望用呢个方法佢能够接受到嘅时候，佢能够走近福音一步，系咪？啊，即系特别喺我哋听众有很多系未信嘅，可能你接触唔同嘅即系教会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达嘅方法啊，哦，可能你觉得系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系忠告一样嘢就系、是，首先你唔好净系睇嗰个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系睇透佢。后面到底佢讲紧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1: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0: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啊！佢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要有呢種嘅方向，有呢種嘅價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會啊，以至我哋能夠喺我哋教會嘅侍奉裏面係出到嚟。咁真實係乜嘢？真實我覺得即係去教會冇一種感覺咧，我哋要掛住個面具。福音就係一個好真實嘅啊，一個嘅信息嚟嘅啊。即係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啊，我哋做錯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系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系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咪？

0: 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即系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种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
0: yeah.
1: 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圣天奶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不是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嘅。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 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跟隨上帝。

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也上船是为了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就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呢，我们一路为他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神迹给他。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啊，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我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呢、这个我觉得系上帝嘅能力更加大嘅彰显。上帝冇听我哋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嚟答呢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嘅人嚟到去见证我。结果佢喺最后嗰年纪探出佢嘅朋友，未信主嘅朋友，佢就去同佢哋讲福音。我话呢个 power 更加大，系嘛？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返呢个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经历緊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係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

0: 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是、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嘅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又真又活，呢个信仰又真又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预期，是不是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就是、这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咁、啊、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是、仲恩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咁、啊、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嗰最近好幾年啊，因為一個好大嘅 reminder、啊、值得去為上帝嘅國度呢、這個永恆嘅國度去到盡力啊。
1: 咁咧，希望呢首詩歌咧，即係唔係淨係鼓勵你啦，亦都係鼓勵即係聽到嘅聽眾嚇。咁、啊、咧，願神繼續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謝你。
2: 想知道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晚上11:00，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及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岛往返香港及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回乡证过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自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在2020年试点实施以来，已经有几十位大律师会员通过考试并在内地执业，相信数字会持续增加，又认为修例为政策及考试恒常化提供法律依据，工会给予支持。香港律师会指出，制度不再仅属试点措施，为有意在大湾区拓展跨境业务的香港律师提供长远稳定的发展前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由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专业以及金融和会计专业等成员组成的跨专业代表团，今日在乌兹别克塔什干继续访问行程，深化两地法律合作。林定国和乌兹别克司法部部长会面，提及香港享有内联外通和普通法制度优势，将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香港、中国内地以至国际市场。双方并签订合作备忘录，加强乌兹别克司法部和香港律政司的合作，包括就有关争议解决的法律框架和政策进行交流，以及就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界的应用作经验分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以索村2名民众被救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有序推进，由于持续落雨，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尼泊尔警方就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669人，中方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

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上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以法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法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说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即係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呢，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 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係做唔到咯。但係好感恩咯，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係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呢，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呢，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的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们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还有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我们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老师是合唱，学生就觉得很 amazing， 为什么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的。学生说我们又很想试啊，这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去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話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嘅 Mask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个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係好多虔誠基督徒啦。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 bling 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一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对睇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个我哋预计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样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那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緊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緊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学生嘅朋友，即係嗰个圈子系可以涉及几千人，100个校长可以影响嘅人系100%。咁而呢啲人又会再将呢啲嘅正能量去再传出去，所以即係我哋当然我哋都会透过我哋自己呢啲嘅参与，系了解到自己嗰个对社会嘅责任啦，嗰个任重道远啦。

0: 时间就是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为社会做一啲嘢嘅机会啦，咁珍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位校长啦，咁呢个都系好感人。
1: 嗱，你喺学校做校长都做咗几年嘅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够喺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咗咁多年啦，咁喺你前面有冇睇到前面要行嗰条路上边，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事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系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变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哋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 咁但係當然我都受到小組組長嘅啟發嘅，其實都可以講嘅。其實

0: 我人生入面有時遇到譬如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係有時大家知道懶下懶下唔返教會呢就冇件事㗎啦。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嚇，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該曬Eva校長，多謝你嘅分享。
0: 我係多謝 Grace， 多謝你俾今日俾個機會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可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5: 是你的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会在下个月的16号考虑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呼吁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话，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主动对接15五，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5年规划。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的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的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2-3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间中会有骤雨，预计星期二开学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那阵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翻学时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下周初至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3个潜在的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都可能维持较弱的强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5: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6: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玲，好高兴今日又可以在空中同大家相见啦。
1: 严玲，我哋嘅爱嘅真体时间啦。咁啊，哇！過去咧咁多集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好多弟兄姊妹咧都好中意咧聽我哋講故事。
0: 係啊，雖然話係故事，其實我哋嘅故事咧都係真人真事嚟㗎。
1: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嘅即係俾我哋一種嘅即係反省啊，或者咧鼓勵啦，真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嚟㗎。咁啊，今日咧，葉玲要带一个乜嘢故事俾我哋嚟到彼此勉励啊？
0: 系呢、這个故事嘅名咧，好特别噶、啊，就叫做修理厕所门。
1: 啊，厕所门，修理厕所门，
0: 有咩特别啊？呢、這个厕所
1: 有咩咁特别？净系讲修理厕所门咧？

0: 呢个故事嘅主人翁咧系一个年轻人。
1: 哦，
0: 咁佢有一个好有钱嘅亲戚。
1: 嗯，
0: 咁有一日呢个亲戚咧叫佢嚟屋企就倾谈一件事。
1: 嗯，咩事咧？
0: 咁呢个亲戚就话：我同我屋企人咧吓、后日咧就会我同我屋企人咧后日就会去。啊！出远门啦，
1: 嗯，
0: 咁呢间屋咧就冇人看望，
1: 哦，
0: 咁啊希望，哎，请你过嚟住，嚟帮手睇屋啦，
1: 嗯，几好啊，
0: 咁原来呢个有钱人佢真系好有钱，佢间屋系一个大别墅嚟噶，
1: 哇喂，
0: 独立洋房啊，乜嘢、
1: 啊、
0: 都有，而且好豪华嘅设计，
1: 好豪华，哇，
0: 咁呢个亲戚咧就话俾呢个年轻人听。嗱，我呢个别墅里面嘅所有嘢啊，
1: 嗯，
0: 你都可以尽情享受噶。
1: 哇，咁好啊！
0: 无论客厅啦、厨房啦、睡房、花园，甚至我地下室嘅酒库，
1: 哇，
0: 全部嘅嘢你都可以用，
1: 嗯，
0: 唔使客气啊。哇，呢、这个年轻人听咗之后，翻到屋企嗰晚啊，真系唔使瞓觉咯。
1: 嗯，好高兴、啊。
0: 你嗰度做咩啊？一味喺度梦想住。我瞓喺佢大厅嘅大梳化，哇，又舒服啦，又可以睇嗰个大荧光幕播放出嚟嘅电影。
1: 嗯，
0: 哇，我又可以咧啊，走去花园个露台啊，嗰边咧有哇亭台楼阁啊，
1: 嗯，
0: 啊可以享受大自然嘅下午茶。你仲有佢、哦、嘅地下室嘅地库，哇，摆咗好多陈年美酒，
1: 哇，
0: 可以请我嘅朋友翻嚟开 party 狂欢啊！
1: 哇，真系好啊！
0: 谂到呢度啊，成晚咧都陶醉喺呢个梦境里面，真系瞓唔着啊！
1: 嗯，
0: 咁于是嗰两日后，佢真系嚟到呢一个别墅住啦。
1: 嗯，
0: 因为有亲戚，佢哋已经。

0: 咁佢就喺别墅里面周围去巡，吓嚟到睇下应该点样去享受呢个别墅嘅，系啦，享受呢个别墅里面嘅摆设喎。吓咁，之后佢有需要上厕所，咁于是佢就入到一间嘅厕所里面，
1: 一定好靓噶啦。
0: 啊，系啊，果然哇，连厕所都咁靓，都值得欣赏嘅。唔单止大啊，里面啊每一样嘅摆设啊，甚至嗰啲材料啊、瓷砖啊，都系由外国运到，
1: 哇，
0: 有设计师设计嘅，都系好贵，好啊，都系好贵，好豪华，好美观嘅。
1: 哇！
0: 啊，而且里面好舒服。哇！喺佢好欢喜咁样喺欣赏呢个厕所之余，觉得我需要上厕啦，于是佢就要
1: 即刻用一用。
0: 系啦，佢用之前就梗要锁好门啦。
1: 系。
0: 佢发觉点解将我哋门推极都推唔埋嘅？冇办法，即系可以好贴咁样推埋去锁门。
1: 咦，
0: 发生咩事咧？
1: 系咯。
0: 咁佢先至发觉呢条门有啲裂痕同埋。个门系有啲嘅歪斜咗，
1: 哦，斜咗，
0: 斜咗，所以唔能够线条唔得直嚟到配合到闩埋呢道门。咁个心谂，如果我真系约大班朋友翻嚟开 party 嘅话，哇，厕所系好重要噶嘛，
1: 系啊，
0: 如果唔能够即系锁到实嘅话，咁变咗朋友就唔系好安心啦，唔系好方便啦，
1: 冇错。
0: 咁佢呢个时候就谂，既然呢个亲戚对我咁好。不如就趁佢唔喺度，即系屋企人冇需要用到厕所，我就马上快啲尽快帮佢修理好，咁翻嚟又可以方便佢哋，亦都我可以好舒服咁请朋友过嚟开 party 啦。
1: 系唔错啊。
0: 咁于是佢就计划每日放工翻嚟咧就进行修理。于是有一日就翻嚟咧就量度嗰个尺寸啦，睇下需要买咩材料啊。
1: 系
0: 咁有一两日就跑喺外面咧又买材料啦。咁有阵时放工太夜，材料店又闩咗门，又唔可以马上买，又隔多一两天啦。咁如此来回奔跑啊，同埋量度尺寸，再加上修理。哇，总共就花咗两个星期时间
1: 啊！
0: 咁刚刚好两个星期修理完之后，
1: 整好咗道门啦。
0: 系，原来佢发觉佢嘅朋友亲戚就系去两个星期旅行嘅啫。
1: 哦，咁就翻嚟啦。
0: 系啦，咁啊，到呢个亲戚翻嚟嘅时候，就问呢个年轻人：，哇，我哋去咗两个星期，你喺我屋企里面究竟享受到乜嘢啊？有冇开到 party 啊？喂，有冇品尝到我个地库里面嘅酒，嗰啲香醇美酒啊？咁，哇！呢个年轻人就话冇啊，我仲赶唔切邀请朋友嚟 party 喎。咁，个亲戚就觉得好奇怪，就问佢：，哇，两个星期咯，就算冇朋友嚟 party， 我谂至少你自己一个人放工后。都喺我个梳化度瞓喺度啊，睇电影啦，享受音乐啦，因为我知道你最中意呢啲嘢噶啦。不过呢个年青人好惆怅咁样摇头回答话，都冇啊，我根本冇时间咁样享受、啊。咁呢个亲戚真系啼笑皆非，咁样问佢。咁你究竟呢两个星期做咗啲咩嘢啫？呢个年轻人话真系自己亦都莫名其妙咁样回答佢话：呢两个星期我净系帮你修理好你嗰度厕所门咋，所以错过晒所有享受嘅机会。

0: 请问大家听众朋友，我哋听完呢个故事之后，有咩反省呢？有咩提醒到我哋呢？呢、這个故事其实咁简单，就系、是、叫修理厕所门。
1: 系咯。
0: 咁对于我哋生活上有咩提醒呢？
1: 系啊，有咩提醒啊？
0: 咁至于对我自己嚟讲，修理厕所门呢个其实一个系生活里面一个好少嘅枝节嘅问题嘅啫。
1: 嗯。
0: 睇起上嚟咧，唔系重要，但系亦都唔修理唔得嘅。
1: 系。
0: 但系系咪需要好多时间，成为我哋心里面心挂挂嘅事情咧？
1: 嗯。
0: 系有好多时候，可能我哋就为咗修理个厕所门。错过咗好多可以享受嘅机会。
1: 系、喎。
0: 原来我哋嘅生命里面咧，神俾咗我哋好多丰盛嘅、好多姿多彩可以享受嘅事物。
1: 嗯。
0: 但好多时候我哋就忙忙碌碌，哎呀唔得闲啊，我翻去修理厕所门啊，或者朋友叫我，诶、出去饮杯茶啦，啊一齐倾下偈啦。咁可能放工之后，我同朋友啊放工之后，我同朋友。啊，饮一杯茶，有阵时佢倾诉嘅心事，啊，我同佢作一个祈祷，原来就带来咗俾佢祝福，或者系我有好多工作压力，啊，我同朋友倾偈嘅时候，啊，佢帮助我有一啲嘅提醒，
1: 系、
0: 嘿，但系我自己好多嘅挂念，可能我屋企里面好多嘅小事，哎呀，我未做完啦，啊，或者我翻去要睇一啲嘢啊，哇，就推迟咗我嘅朋友嘅约会啊，
1: 冇错，
0: 啊，变咗我就。好多时为咗好多嘅小事而损失咗一啲嘅享受，或者同朋友一起娱乐嘅机会啦。
1: 系啊，
0: 系啊，李志军，你有冇咁嘅经历呢？
1: 系啊，我自己都觉得系啊，即系好多时候咧，好琐碎嘅事咧，反为我哋咧，有啲时候咧着重咗喺嗰度。当然咧，我哋唔话唔能够忽略，但系咧就唔好太过即系介怀嗰啲咁小嘅事而忽略。

0: 略咗咧，即系一啲我哋真系人生里边比较重要嘅事，千祈唔好啊！我觉得咧，嗱，譬如呢个世界咧，上帝创造系好美丽、好好噶啊！无论咧，即系我哋有时咧喺我哋嘅身边里边，好似你头先话斋咧吓，一啲嘅花啊、草啊啊，其实一个花一个草咧，都好值得我哋去欣赏。
1: 系、啊、
0: 从里边咧就可以睇到咧上帝嗰个嘅创造嘅奇妙。
1: 系啊，
0: 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嘅，上帝俾我哋生活里边咧有好多嘅丰富嘅祝福，但我哋就诶、一味咧挂住去做埋一啲咧，好似以为咧自己好紧要嘅嘢，其实咧反为咧对自己唔系一定有咁好处嘅。
1: 系啊，其实政府咧都做咗好多嘅大自然嘅维修啊，或者系特别喺啲水库度做咗啲行人走道啊，
0: 系啦，
1: 啊，同埋重新建设呢个植物公园啊，
0: 嗯，
1: 但系。我哋嘅心好想去咧，哇！带埋仔女一齐去，或者放下风筝啊，或者系坐下脚车咁，硬系一个星期推一个星期，哇！呢个星期忙忙碌碌，好似又过去，
0: 嗯，
1: 都系冇咩时间啦，留翻下个星期，不如留翻下一次嘅学校假期先去啦。
0: 哇！推啊推啊，又一年。
1: 咁其实学校假期可能系三个月一次，但系三个月一次嗰个短假就一个星期，都系唔够时间。不如等半年一次嗰个大假期啦。
0: 嗯，
1: 哇，咁我哋做运动、啊，会唔会系即系做运动、啊？可唔可以半年先去一次做运动噶？

0: 好多时候真系嘅，即系我哋推糖啊，好多小节嘅嘢咧，反为咧好着重，咁忘记咗咧，即系上帝为我哋安排咗好多好有恩典嘅嘢，譬如人嘅生命就系一样。嗱，有一个咁嘅例子，我其实都好似讲过嘅，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忙忙碌碌为咗乜咧？咁有一个老伯伯啊，佢咧就即系种菜咧种得好叻嘅。佢系园艺高手嚟噶，咁其实咧佢咧就已经退休啦，就喺一个乡村嗰度咧，一条即系小溪旁边啊，半山麓嗰度咧，佢自己就有一间木屋区木屋，咁喺个木屋入边咧，佢就即系喺度退休过退休嘅生活啦。咁但系佢因为咧喺个园艺专家嘛，所以佢咪自己亦都喺个山坡嗰度咧整一啲园艺咯，整得好靓，
1: 种一啲嘢啦，
0: 系啦，种一啲好嘢，诶。佢因为咧真系一个专家，所以好快咧出名，隔篱左右嘅人都知道。咁啊，以至到咧去到城市入边咧，有啲嘅大商家咧嚟同佢倾，佢哇你咁叻，咁犀利，不如咧你出嚟咧啊，帮我哋咧搞一个园艺嘅讲座，同埋咧教我哋啲顾客咧点样整园艺啊咁。咁呢个老人家话：咁啊点咧？啊！如果我出嚟，你有咩好处？有咩好嘢咧？咁呢个大商家，哇！你咁样之后咧，嗱，我哋一定。

0: 会赚大钱啦、啊，公司里面一定赚钱，赚钱又可以上市，
1: 哇，
0: 股市又好，咁人又知你嘅名又出，我哋亦都好俾会好多嘅报酬你咁样，
1: 又可以分红啊，
0: 唔系啦，咁呢个老人家话，咁之后又点呢？哇，之后呢，你咪可以呢啊，过一个好悠闲嘅退休生活咯，咁。咁个老伯伯话系啊，我而家咪做紧退休生活咯，我何必仲要去做你哋呢啲咁嘅咁辛苦嘅嘢咧？系嘛？
1: 系咁，最后佢有冇答应咧？
0: 当然冇答应啦，因为佢已经得到咧，就算再忙碌十年八年咧，佢都系走翻原来呢、這个而家呢个情况。即系佢呢个老伯伯好睇到咧，就系人生嘅生活咧，其实系。好多时候呢，我哋忽略咗呢真真正正去享受嗰种生活。咁仍以为呢去哇劳劳碌碌得好多钱，又呢股市又大涨先就叫成功。咁但係成功最后呢，你都系不过呢好似呢一个老伯伯一样过一个悠闲嘅退休生活啫。但呢个老伯伯而家已经得到咯嘛，
1: 系啦，使咩再挨多十年啊？
0: 冇错啦，所以咧好多时候都系咁嘅。咁呢一个故事咧提醒我哋，真系咧要多啲嘅享受喺上帝嘅面前。
1: 系啊，听众朋友，当我哋面对人生，你嘅态度系点样呢？识唔识得把握机会去品尝上帝俾我哋喺生活中嗰种嘅滋味？享用一切上帝俾我哋嘅美好呢？抑或只系斤斤计较啊？我屋企嘅厕所门坏咗，日日净系翻屋企顾住
0: 修理
1: 厕所呢？即系意思就话做一啲好琐碎嘅事。如果我哋执着于一啲唔重要嘅小事，往往咧就会破坏咗上帝喺我哋生命中嘅整体计划。导致原本完美嘅计划。变成失败或者是梦想成空。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日其实是有限的。他赐给我们一切的生命和生活的美好，如果我们能够以感恩的心来到承受，就能够把握机会好好去品尝，尽情地来到享受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执着于某一些哎呀小的枝节啊嘅啊湿碎嘅琐事，呢一啲嘅肤浅嘅或者系庸俗嘅生活里面嘅一啲嘅小事，咁我哋人生就会变成系一场空洞或者系虚幻。各位朋友，你系咪只专注于你嘅工作？好多时候你忙忙碌碌，好似翻屋企疏忽咗同你屋企人倾谈心事嘅时间，或者享受同你嘅细佬哥一齐天伦之乐嘅时间呢？你系咪只会知道拼命嘅赚钱，将好多你平日嘅兴趣抛诸脑后，错失咗上帝俾你嘅才华或者你嘅恩赐呢？好似年轻嘅时候啊，你又记得你好中意去钓鱼 啊，或者你好中意集邮啊。啊，或者你啊中意弹下吉他唱下诗歌，但系而家哇为咗生活嘅拼搏，我要赚钱啊，我要抢，我要养妻活儿，我已经冇时间去做呢啲事。其实呢啲系生活中一啲嘅享受，其实亦都系生活嘅动力。当你真系拨一啲时间去钓鱼啦，去踩下脚车啦，或者弹下吉他嘅时候。其实你会更加重新得力噶。
0: 啱啊！所以我哋咧都常常圣经里边话俾我哋听咧，我哋真系唔识得享受，唔识得咧喺上帝嘅面前咧享安息。嗱呢一度咧有一句金句，大家都好熟，但系咧我自己本人就好中意啊！我读一次俾大家听，就系、是、马太福音咧第11:28-30啦。呢度咁讲，佢系烦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嘅轭，学我嘅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嘅轭系容易嘅，我嘅担子系轻省嘅。所以呢度鼓励我哋咧，主耶稣基督鼓励我哋要享安息。要享受佢嘅，唔系净系咧啊，一度挂喺个口里边啊，碌碌碌碌咁样啦。
1: 系啊，喺圣经

0: 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里面咧，耶稣都咁话：，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哇！耶稣嚟到世上，主要目的就系叫我哋嘅生命系丰盛嘅，系享受佢赐俾我哋嘅一切嘅。
1: 冇错啦。
0: 正如李子君，你头先讲话。啊，山啊，水啊，这个宇宙万物啊，天啊，地啊，都是神创造的。
1: 是。
0: 我们好不好用一些时间带着我们的家人一起去享受它呢？
1: 是。我们
0: 这些其实都是免费的。
1: 是啊。
0: 只要我们去到海边啊，跟家人在一起，哇，一边欣赏神的创造，一边享受家庭之乐。
1: 嗯。
0: 哇，实在是一幅最美丽的图画。
1: 啱啦，啱啦。好啦，咁今日同艳玲一同呢，同大家讲呢个爱嘅真谛，修理自所门，就讲到呢度先啦。
0: 係啦，好，祝福大家喺嚟緊呢个星期都可以有机会去享受神为你所创造嘅。我哋倾谈到呢度，我哋下回再见啦。
1: 再见。

0: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报道。
3: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会在下个月嘅16号考虑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点样按规划嘅方向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呼吁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话，今年是国家1555规划开局之年，政府主动对接1555，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5年规划。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

0: 到报告以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的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间中会有骤雨，预计星期二开学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翻学时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下周初至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的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都可能维持较弱的强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个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系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啊！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20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翻。

0: 里面的教会我们继续有翻，那就舞会那里我们就少了的。当他们有些抗疫团飞轮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参与咯。那在锦绣花园的时候呢，只是我去翻，那先生就少些翻了，因为他都不是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啊 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是争150几日，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即系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哋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係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呀咁啦。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呀？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呢，我个仔呢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啊，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呢，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係舒适咗囉，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呢好似好唔惯住，咁又係木屋嚟㗎嘛，呢度啲屋係木㗎嘛，咁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呢就即刻搵屋囉。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望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

0: 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盏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去。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个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咧，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事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

0: 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待遇还不错添。咁去嗱嗱臨寫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咧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功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应征呢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系史蒂文斯，而呢间公司就系后来嘅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亦都系后来微软公司嘅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
2: 同路人。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
2: 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谁会肯一一意义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温库灾区同加德满都撤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的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话，呢名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后获救。呢名水兵的妻子话，佢哋嘅第二个小朋友在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

0: 同樣未獲重視。林肯號去年11月開始按計劃部署，今年1月被調派到中東，依家已經啟程回國。紐約時報早前報導，在長達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關島和亞曼短暫補給停靠之外，林肯號大部分時間都在海上作戰。由於缺少休息，生活條件欠佳，艦上約5000名水兵的士氣低落，多人曾經因為精神崩潰而試圖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一間醫院日前發生火警，導致14名初生嬰兒死亡。總理夏巴茲在調查委員會提交初步報告之後，下令暫停8個官員的職務，又對火警負有責任的人提出刑事訴訟。事發在過去的星期三，三樓的育嬰室起火，火勢迅速蔓延。15個初生嬰兒中得一人獲救。調查發現育嬰室沒有火警警報器或者是自動灑水系統，醫院亦都缺乏應對火警和其他緊急情況的訓練。調查又發現火警發生嗰陣，很多當值人員不在崗位，起火6分鐘之後才有人打電話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員接報15分鐘後才抵達現場。夏巴茲強調，犯有刑事疏忽的人不應該得到寬恕。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將於下個月16號在立法會公布本港首個5年規劃，隨後發表施政報告。他鼓勵市民一並閱讀兩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規劃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又呼籲社會各界共同協助落實規劃願景。李家超出席活動致辭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政府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正是努力編製本港首個五年規劃。五年規劃是本港未來五年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藍圖，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報告就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和施政重點，兩者一脈相承，息息相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解桂林之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係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喺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佢正系面对住国破家亡，而身边佢冇一个人能够了解佢，甚至有啲人以为佢系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都没有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 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个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与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索马里军方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击毙14名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表示，今次营救行动持续10日，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轮

0: 建議安全恢復航行。今次聯合行動是在兩國防務合作協議框架下展開。國際海事組織的數據顯示，至今年4月以來，非洲東北部的海盜活動死灰復燃。索馬里沿海至少發生15宗海盜襲擊事件，是自2013年以來的最高紀錄。英超利物浦主場兩度落後下，2-2逼和諾定咸森林，開季連續兩場都和波。安道耶上半場24分鐘接應傑斯偉治的傳送射入，森林領前1-0。伊薩在換邊之後戰至60分鐘接應加寶右路傳中撞入，利物浦追成1-1。不過紅軍門將阿里神其後在禁區犯規，傑斯偉治射入12碼，森林在70分鐘再度領先。但今場表現活躍的域陀蒙路斯82分鐘在禁區右路勁射破網，幫利物浦攞返一分。今季花費大筆資金增兵的熱刺在主場0-2不敵紐卡素，開季兩連敗。布尼茅夫在保時失守，被愛華頓逼和1-1。兩支星斑馬對決，後勝作客，一球小勝高雲地利，取得兩連勝。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嘅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嘅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佢哋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喺尼泊尔嘅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话，这个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一小时之后获救。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也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阿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战。由于缺乏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

0: 之后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重心打击的频率。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昨日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的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的测试多了1倍，并且出动一共大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的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渡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以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11.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大仔阿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以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候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大仔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父亲的重要支持者，小仔阿夫纳就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5千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的态度，院校可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局方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

0: 平洋带嚟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解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想知道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导致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的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名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直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因应沙田景区辖下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二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的安排。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北纬25.0度、东经111.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

0: 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翠海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来相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冇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

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

一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
在中间

一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俗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

0: 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二十五年来在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